0: 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面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1: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喎，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0: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或者人人都中意自己呃自己，我唔在乎。

0: 早上8:30。
1: 锅之中女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咁由细到大，老豆点样教你噶？叫你读多啲书，搵多啲钱。你咩咩？你硬系中意成日胡思乱想，搞埋啲咩音乐啊，打咩 band 啊，讲埋啲咩理想啊？做人要实际啲噶嘛？唔通你想学老豆咁样辛苦一世，到老乜都冇咩？唔通你想学老豆咁啊？一世挨穷啊？

你听住。搭碎过多少理想。

0: 你可唔可以做？
1: 相信人哋话我。

人嘅安全，我去咗之后都交晒你嘅。Anna， 一定要你记住，照顾妈妈同细妹。唉，我哋过去都系老豆唔识教仔咯。我以前讲过咁多嘢，有几多句记得嘅？仲要老豆死咗之后，就冇人提你，冇人谂你，你好自为之，你好自为。

的爱诗，谁料爱意没法足以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友情。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你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

0: 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麦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咧，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咧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3: 讲到陈医生咧，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咧都唔陌生噶啦，每一次去门诊啊，都见到有啲街坊咧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咧解释病情咧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咧专程嚟揾陈医生噶。
4: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3: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4: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3: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4: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3: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4: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3: 其实呢，我都知牙周病啊，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4: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3: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吧，可能会觉得肉赤。
4: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截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截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3: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4: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3: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嘅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4: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3: 其实话时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4: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3: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咧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喎。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4: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一到两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3: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4: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3: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也都不是想象中这么大的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的一个步骤来。今天很多谢陈鹏医生这么详细的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啦。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份。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5: 来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8: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6: 爹哋，你回来啦。
5: 今日乖不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训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啊。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8: 欢迎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我是袁君娜。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财经方面的趣事。这个人呢，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叫做罗伯特清崎，但你呢有可能呢或者大概率听过他本书，他本成名作《穷爸爸富爸爸》。很多人呢都将他奉为是财经的财商鼻祖，叫做全球呢不少人呢都是看他这本书来开始建立自己的理财意识的。不过讽刺的是，最近呢这个财商鼻祖竟然就要破产，因为他就欠了$12亿的股债。
9: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8: 很多人就会好奇了，喂，不是大师来的吗？为什么会差这么多钱？所以呢，有阵时咧，翻车呢样嘢咧，睇落去又觉得咧系出奇嘅，但系你睇睇当中嘅缘由同埋故事咧，又觉得合情合理吓。咁啊，佢喺呢一本书啊，《穷爸爸富爸爸》呢本书入边咧，所同大家去传道嘅概念系乜嘢咧？翻嚟覆去讲嘅一个核心逻辑，总结起嚟咧，其实就系、如果咧。经济能力有限的人就老老实实存钱，但是富人都在度拼命咁借钱啦。现金其实不是咁重要嘅，债务先是你的资产。只要敢买入嗱呢一啲可以产生正向现金流的资产咧，就可以实现咧无限套利啦。听落去系咪都觉得好爽咧？不过但你仔细谂一下，呢一套讲法点解咁似早几年嘅一啲讲法？咁然之后又渐渐又发现其实系行唔通嘅咧？咁就讲得好简单吓、比如咧不断咁样去用首付嚟去撬动呢一个嘅借贷嚟去买楼，喺当下又系唔系攞住好多嘅房产喺手上就实现咗无限套利咧？其实并唔系嘅，所以讲明市场环境嘅变化亦。都会令到这一套逻辑呢是没有办法正常去执行到的。而这一套逻辑当年呢，哇，很多人都觉得啊讲得很啱、哦。但其实你去想想他这一套的发财大法到底在什么环境下面生长出来的。1971年啦，布雷特森林体系咧就彻底就解散，咁啊美元同埋黄金啊脱欧，人类社会进入咗全面嘅纯信用法币时代。跟住落嚟咧就80年代初，美联储用激进嘅办法去压住呢个恶性通胀之后，美国咧就开启咗长达40年嘅降息大周期。这个降息大周期其实咧亦都系现金流动非常之活跃嘅周期，亦都系咧美股嘅一个牛市周期。咁啊借贷成本咧一直下降嘅。喂，换句话嚟讲咧。 佢生活喺嘅过去四十年系人类历史上好罕见嘅一次流动性极为充裕嘅大洪流当中嘅，并且喺呢四十年仲有好多嘅现实条件去推动佢能够成为富豪。比如全球的贸易大扩张，美联储不断放水，核心资产的核心城市的房产土地大宗商品一路暴涨，在一个漫长的上行单边上行的行情里面，只要你有这个胆，只要你乘着这阵风敢去跟银行借钱买资产，哪怕黑买只眼买，时代都会将你推上去，因为你会见到你的资产价值不断在上升。但是当泡沫破裂之后呢，资产佢亦都会不断跌价。咁而家呢呢一位嘅财商鼻祖呢清奇呢原来呢其实佢就係面对咁样嘅一个局面啦。以前呢係一个只要企上风口借杠杆就能够赢嘅时代，但喺度有个好大嘅 bug， 好多人根本唔知道呢一位清奇阿生呢佢出面呢就讲自己买咗几多栋公寓啊，几多口油井啊，几多金矿，攞呢啲呢嚟去做现金流，用呢啲现金流嚟生活。但实际上呢一啲资产可能好多都係佢借钱买返嚟嘅。而佢呢一世人最稳定最庞大嘅现金流呢唔係嚟自于投资，反而呢係嚟自于佢主业，就係卖书同埋办培训班。因为穷爸爸富爸爸呢买咗几千万册咁多，衍生出嚟嘅培训课程收费都好高嘅。呢个系唔需要用任何嘅财务杠杆，用佢自己本身嘅呢一个能力，几乎系零边际成本嘅毛利率极高嘅纯现金流生意。所以咧，其实佢真正嘅资产底气，佢真正嘅财富底气系嚟自于呢一度。咁佢攞住大众交上嚟嘅真金白银咧，去做底仓，再喺金融市场大肆交杠杆嚟借贷。嗱，呢借债啊，咁呢啲叫做乜嘢？叫进可攻嘅退可守。咁但系进攻都太猛烈啦，手上嘅债务亦都唔少啊。咁而家其实咧，佢系属于一种点样嘅状态呢？而家咧，其实佢亦都经常咧会出嚟啊，去发表言论啦，将自己打造成 I P 啦。因为对于佢嚟讲啊，如果呢个 I P 一旦失去咗热度，佢嘅培训生意咧就会面临咧不断嘅下滑，佢就会面临咧资金流嘅断裂，呢个咧先至系最恐怖嘅。咁所以12亿美元嘅债务大山压落嚟，只系几毫秒之内嘅事就可以发生噶啦，可以将佢咧彻底击败啊。咁所以我哋反翻转头嚟去睇嗱，以呢一套逻辑嚟去走咗几十年，最终咧亦都咧俾佢嘅呢一种思路当中咧去反噬，呢个咧亦都系话咗俾我哋知，普通人我相信而家好多人都深有体会啊，量力而行啦啊，特别咧系呢个嘅债务方面，个人嘅努力固然重要，但要考究咧历史嘅进程、客观事物嘅发展，从来唔会因为咧一个人嘅意愿而产生变化嘅。市场上已经有太多嘅成功学同埋财商学噶啦，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佢哋都讲紧只系佢哋过去嘅啲经验，佢哋系咪唔啱咧？其实放喺特定嘅环境下边，佢哋是啱咗嘅，佢哋答对咗题嘅。但系放喺未来，放喺当下，又唔系真系行之有效呢？我觉得每一个嘅普通人都应该要拥有清醒嘅头脑同埋判断力。所有嘅理财，所有嘅投资，其实最核心嘅点唔系我哋有几多嘅呢个知识储备，唔系我哋有几多资金，或者我哋有几大胆，而系究竟我哋对自己嘅认知系点样嘅一个层次，而系究竟我哋知唔知道自己对风险嘅喜恶程度，我哋知唔知道自己要对资产分配的偏好是怎样，我们想将钱要怎样去用，怎样进行分配，未来会有什么计划可能会用到钱。所以所有的一切原则都是基于自己的需求而去进行出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也都这件事我觉得真的教识了我们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没有一套的方法是能够一直有效的。今次呢穷爸爸富爸爸呢，我觉得可能他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历史使命，或者在某一

套理论之下的一种财商的启蒙。但是呢今次的这个事件他亦都同样发挥了他带来了一个可能是负面的理财教材理财案例的这样的一种教育作用。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0: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8: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你讲我听。
13: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4: 大家好，我袁君啦。就在上星期，保险行业出了一件大事。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保险法上一次修订还是2015年，已经11年过去了。今次的大修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位的投保人的神经。咁而其中熱度最高嘅就係大家關心嘅話題，就係存咗近2年嘅保險業係咪要徹底打破剛性兑付啦？呢件事咧，呢種講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24年嘅3月，當時咧有媒體嘅報道話，修訂中嘅保險法咧可能會新增一條規則，如果被接管嘅保險公司資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或者要進行保險業務轉讓，經國務院批准可以對保險合同作出合理變更。哇！呢、這個消息一出，當時大家討論紛紛。在我哋普通嘅市民嘅認知當中，保險合同就係白紙黑字，喂，約定好嘅利益應該要足額兑現啦。再加上當時市場利率持續下行啊，唔少嘅中小保險公司嘅風險就暴露出嚟，好多人嘅心入邊就擔心，唔通自己手入邊嘅保單未來可能會被隨便更改？保險嘅剛兑屬性究竟仲有冇咧？而今次正式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入边咧，其实就有一条嘅内容同呢个咧相关噶，亦都同大家读一读网传嘅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更改嘅呢一条，而家喺意见稿入边嘅表述，其实咧仲未出现喺咧正式嘅草案当中。亦即是说从法律条文层面，保险合同的契约效力依然是受到严格保护的。 亦都喺呢一个意见稿当中睇到吓，冇任何嘅条款去赋予监管或者机构随意调整保单约定利益嘅权力。单从呢一点睇咧，所谓嘅直接打破光对咧，我认为咧系唔成立嘅。唔单止系咁啊，大家所熟悉嘅长期人身险保单强制转让制度咧，亦都被完整保留落嚟。按照草案嘅规定啊，经营寿险、年金险、长期健康险嘅保险公司，如果出现撤销、破产嘅呢啲重大风险，要退出市场嘅，佢所持有嘅保单以及对应嘅责任准备金，必须系要整体转让俾其他有同类业务资质嘅保险公司。揾唔到自愿接手嘅，监管部门咧就会直接指定公司嚟接盘噶啦。同旧版保险法相比，今次咧就系将年金险啦、长期健康险啦纳入到强制转让嘅保护范围，其实反而保障嘅呢个面啦更加阔一啲。简单啲嚟讲，你手上面攞住嘅长期保单唔会因为保险公司嘅倒闭而凭空作废，一定会有下一家嘅机构咧跟住去履约嘅。听到呢度，好多人咧就觉得，诶，系咪松一口气咧？咁诶，即系同以前一样，系咪有一个绝对性嘅兜底咧？不过其实仲是有变化的，因为呢今次这个法律的调整最核心的变化就是隐藏在保单转让的背后。它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叫做限额救助的原则，也就是保险保障基金不再是无限兜底的大金主了，超出限额的部分呢可能投保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损失。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对我们保单的实际权益影响有多大？

0: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 时隔11年嘅大修嘅呢一个新版保险法征求意见稿出炉，咁咧并冇对话传言当中讲到可以直接变更保险合同嘅呢个条款咧冇出现嘅。咁而长期人身保单嘅强制转让制度反而系被保留，并且嚟扩大咗保障嘅范围。咁我哋嘅保单咧就话唔会因为保险公司出事咧而凭空消失啦。咁但系咧亦都讲到今次咧系修法嘅一个核心变化，叫做限额救助，亦即国家唔再俾咧保单做无限兜底。咁究竟系咩意思呢？按照草案的明确规定，保险保障基金是为保单转让提供的资金支持，是有额度上限的，并不是蚀多少就要保多少，超出救助限额的那部分损失怎么办呢？其实就要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的供应商、普通债权人一起从破产公司的剩余清算财产里面去按比例来受偿的。咁样讲咧，有啲专业又有啲复杂，同大家打个简单啲嘅比方啦。比如你成日去嘅健身房执咗粒啦，咁你喺卡入边咧充咗10,000蚊，行业救助基金咧就先帮你承担6,000蚊嘅损失啦。喂，剩低个9,000蚊咧，你可能要同其他嘅充值会员一齐等住健身房去变卖器材啊、场地啊、跟住然之后再按照呢个债权比例咧去分翻啲钱。咁最后能够攞到几多咧，全部睇呢间保险公司清算完之后仲剩低几多资产，唔一定咧能够全额回本嘅。呢度咧同大家亦都澄清一个常见嘅误区吓。目前咧呢一份草案入边咧，并冇明确去写明咧救助嘅比例。咁而按照现行嘅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个人长期保单嘅救助上限系保单权益嘅90%，但系呢一笔钱咧系拨付俾接盘嘅保险公司，唔系直接话打翻俾投保人嘅。咁喺正常嘅情况下，接盘保险公司攞到呢笔救助金，再加上保单本身嘅责任准备金咧，依然系会按照合同约定咧去兑现权益嘅。个人嘅感受咧，可以讲系基本冇咩差别，因为就算当下咧去退翻呢一份嘅保险，亦都咧应该能够咧攞翻咧退保之后现金价值嘅上面嘅金额。但是这个上限的本质呢，其实呢就已经有变化了。因为它和保险保障基金是划了一条的出资红线，意味着它不会无限制地为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去填窿了。未来具体的救助标准还是呢需要国务院呢后续出台一批的细则去明确。这件事呢其实讲到底，今次的修法呢就不是要打碎合同的所谓一个刚兑的性质，也就是说不是将白纸黑字写好的东西转了一个的受让主体就将它去改变，而是要打破保险公司出事国家100%兜底的这个固有预期。中国的保险市场呢正在从过去的制度兜底时代走向市场化的风险定价阶段。以前我们买保险，很多人就盯着那些收益高不高啊，价钱便宜不便宜啊，从来都不去关注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噶噃，咁以后咧就要调整一下呢个思路啦。保险公司嘅偿付能力稳唔稳啦，股东嘅实力强唔强啦，风控嘅能力过唔过硬啦，会同保险产品本身嘅性价比一样咁重要。所以提醒大家，目前咧呢份嘅法律当然咧净系处于一个征求意见稿嘅阶段，唔系最终生效嘅法律。后续咧仲会根据各界嘅意见咧嚟去修改完善。不过可以确定嘅系，保险业走向成熟嘅过程，亦都系我哋逐步建立理性风险认知嘅过程。冇绝对零风险嘅金融产品吓，要睇懂规则，选对机构先系咧守住自己嘅保障。今日咧就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啦。
2: 上午9:30。
3: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4: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房又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4: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购物小程序选购啦！
5: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6: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 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8: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年度这个榜单里，要跟你来说说五月天入围的三张专辑。首先是1999年6月，他们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疯狂世界》。

我很好奇地翻了翻当年这张专辑的唱片文案。在那个时代出唱片的时候，文案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除了是用最简明扼要吸引人的方式让完全对歌手不了解的大众先一步拥有对歌手和音乐的情感，也因为那个时候纸媒的兴盛，人们对于文字所表达出来的信息还颇为重视。专辑是如何推荐五月天的呢？里面说，一群年轻人凭着对音乐的喜好跟创作的热情聚集成五月天，一个生来注定与众不同的乐团。音乐可以不止一种形式，乐团也可以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样子。可以这么跟你说，五月天是这样一个靠你很近的学生乐团，说你听懂的话，唱你想要听的歌。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音乐，这个时代有了五月天，五月天做出了这个时代的音乐。回过头去听99年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确实展现了在千禧年到来之前台湾地区青年学生的样子，这也是后来很多人不能够接受用摇滚乐团来定义他们的原因。而单纯从音乐的技术层面来分析，五月天是一支摇滚乐团，因为摇滚本身也分很多类型，其中一种就叫做流行摇滚。

足够久，留下的作品足够多，被同时代的影响也就足够大。比如五月天在唱片的第一张《疯狂世界》当中，就有一首被很多人记住的《志明与春娇》。有听友推荐说，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用黑白屏的手机时代，每个月花5块钱开通彩铃服务。我在机房里上网，设置了不同时间段的彩铃。那天我在球场上看我们班的篮球赛，学长打电话来，电话一接他就说，哇，这首彩铃好好听，这就是我听五月天最好的时代。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志明与春娇》。

在关于五月天的第一张专辑的介绍里，关于这个乐团的介绍里，有一件事情被放到很大，就是划重点，要听五月天就听现场五月天。是的，这个乐团曾经以现场著称，原文中说五月天在现场表演的魅力，只要听过他们现场的人都能感受。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里，我们也把这份感受正式介绍给大家。第一，百场以上的现场演唱经验。在五月天成军之后，他们曾经前前后后在大大小小的 pub 当中，包括校园里面的演出不下百场，受到了学生和青年朋友的热烈喜欢。尤其是他们的音乐真正能够代表这个时代人的思想跟生活氛围，现场极嗨极具默契的演出，也让他们在出版这张专辑之前就打响了名号，在众多新生态乐团中也获得极佳的评价。第二个线索，2万人次现场观众票选魅力见证。文中说，在加入滚石唱片后，五月天更尽力增加自己的现场演出经验，除了和任贤齐、锦绣光良品冠的同台合作，也在全省进行校园巡回演唱，将他们自制自创的歌曲以现场演奏演唱的方式，将歌曲中对这个世代年轻人生活的感触跟热爱热力传达到台下的每一个观众身上。他们缔造了一项惊人的记录，在正式发片之前，已经有2万人见证过五月天的现场魅力。这是翻看第一张专辑的宣传物料里我们看到的重要的数据，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这不但是一支摇滚乐团，而且是一支有相当丰富现场经验的摇滚乐团。要知道，这个形容发生在1999年的宣传文案里，那也就是说，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当五月天成为热搜的标题，并且旁边附有假唱两个字，对于一路以来听五月天歌曲的人将会是什么样的重创。这也是很多观众以一个摇滚乐团的标准来定义五月天的时候所不能接受的。

这是来自五月天《终极孤单》，当年很多人去 KTV 的时候的暖场曲。有时候我们也拿歌词来调侃有些矫情的小伙伴。这来自五月天入围台湾百家唱片的第二张专辑，叫做《爱情万岁》。家人有约，今天继续来说说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区段的100张专辑。其中五月天入围了3张，1999年的第一张创作《疯狂世界》，第二张是2000年7月的《爱情万岁》。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2: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1: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
5: 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从学生时代开始成团的五月天，在加盟滚石之后呢，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在千禧年推出一张完全跟爱情有关的专辑，名字就叫做《爱情万岁》。这要回溯到阿信当初观看蔡明亮的电影《爱情万岁》的时候，他说第一二遍看似懂非懂，直到看了第三四遍才开始有比较深刻的感触。他认为爱情虽然是我们人生周遭的琐事，却也是极端重要的课题，而在千禧年世界末充斥了强烈的不确定感，用音乐来讲爱情有它特殊的时代意义，所以希望以此为灵感，这张专辑因此而诞生。甚至在《爱情万岁》这张专辑里面，他还有另外一层的目的。在采访时他曾经说，摇滚乐团不一定要批判呐喊，五月天希望打破大家的既定印象，虽然是不同的课题，但是音乐本质上仍然保有乐团本身的摇滚精神。后来我们知道，五月天确实离批判这件事很远，虽然我们接受的摇滚乐的熏陶里面，批判是摇滚乐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如果摇滚乐也像一个人一样有形有魂的话，它的形或许可以用音乐技术来定义，是否只要用到了吉他贝斯就算是摇滚乐，而在魂的部分，阅读和观察这个时代并且有所表达，不管是批判还是宣泄，还真的是摇滚乐属于魂的一部分。

在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这个区段当中，100张唱片里，五月天占了3张。除了1999年他们的第一张创作《疯狂世界》之外呢，2000年7月的《爱情万岁》，然后第三张入围的作品就是2003年11月的《时光机》。也就是说，他们3张入围百家唱片的作品都在2004年之前完成。而到了《时光机》这张专辑啊，已经不再强调他们的现场，此时强调的是一个乐团如何始终保持原创。在宣传物料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说对五个年轻人而言，自己的音乐能够受到大众肯定，难免会有压力和突然生出来的期望。然而在音乐创作的路上，他们仍然坚持创作、参与编曲和制作的独立精神。他们不认为受到外界的肯定，就应该把自己做音乐的初衷和原则因为外力而有所调整。阿信甚至说，对于乐团来讲，创作并非只限于词曲，还包括编曲制作，都是乐团的创作共生体。在专辑的制作中，每一个环节每个部分都很重要。我想因为有态度，所以他们被看见也被喜欢。但是有一天如果违背这个态度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质疑跟反噬，就是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003年11月《时光机》这张专辑宣传当中，还有一个重点是，由于五月天的团员以学生身份进入流行音乐市场，除了在他们的音乐中可以感受到一份浓厚的学生气质之外，在兼顾学业和音乐的情况下，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体力和毅力，对音乐的执着。在同学们闲暇的去唱歌玩耍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做音乐，用一次又一次现场演出的机会，课后教授乐器赚得的一点费用，自己来买乐器，写属于自己的每一首歌曲，也自费到温哥华马来西亚，只为了录一个好的鼓好的吉他。他们对音乐的高水准要求跟坚持，怎么能不让很多做音乐的前辈和聆听音乐的我们感动呢？刚刚听过这一段，都是来自于2003年在《时光机》这张专辑的宣传物料里面所强调的部分，对音乐高水准的要求和坚持，是20多年前还是少年的他们秉持的音乐态度。我们确实可能很难要求一个乐队20年之后不但没有解散，而且初心不改，但是唯有做到了，曾是无数人青春记忆的五月天，才有可能像很多人说的，让爱过他们的青春体面退场。而不只是对音乐的态度，对曾经做过的事情的态度，也在考验一个乐团的生命力。就像他们的那首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犯错的人总要认错。家人有约，台湾流行音乐百家唱片，本期分享五月天入围的三张专辑。1999年6月，第一张创作《疯狂世界》；2000年7月，《爱情万岁》；2003年11月，《时光机》。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拔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㗎。

0: 哎呀，哪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 阿叔，如果你急着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0: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6: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2000年世纪交替的特殊时间，一些注定会留下自己名字的歌手初登场。周杰伦的初登场其实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最初他不能被人接受的是他口齿不清，甚至有人说像是在马桶里唱歌。然而规矩从来可以被打破，但是你要树立新的规矩并且说服听众。周杰伦后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就是他唱得含含糊糊，他音乐的力量却很凶悍，最后人们不得不接受。反正听不懂就去看歌词本吧，没什么不可以。2000年11月7号，10首歌，5位主创人员，周杰伦第一张同名专辑 J 正式发行。关于这张专辑，坊间流传的他的故事可能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说当时他还在吴宗宪的唱片公司担任音乐制作助理，他写出来的很多歌频频被大歌手拒绝，比如后来被温岚唱红的那首《眼泪知道》，吴宗宪推给了刘德华，刘德华说眼泪怎么会知道，眼泪知道什么呢？可见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1999年12月，吴宗宪就告诉周杰伦说，如果你能在10天内写出50首歌曲，就帮他从中挑10首歌做一张专辑。最后周杰伦如约完成了，还一手包办了这10首歌的制作、作曲、和声编写，3首歌的编曲以及2首歌的作词，创作了他的10首专辑。历史上的这张专辑一出，周杰伦真正开始了他的 J 时代。

曾经有周杰伦的歌迷说，我一直记得买周杰伦磁带回家的那天下午，当时还用步步高的复读机来听英语课本里的课文，把磁带放进复读机，开始听的第一句就是，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银河里。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男生，脑海中全是穿校服扎马尾的他红扑扑的脸庞。这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可爱女人》。

张专辑或者一个歌手的出现能够惊艳大家，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打破了大家之前的认知。比如在这张专辑当中，整个曲风充满了那个时候年轻的他对于他喜欢的音乐的理解和创作，很直接摆脱掉了当时在台湾流行音乐市场上的口水歌的曲风。他以大家还不那么熟悉的 R&B 以及 New Hip Hop 为主，而西班牙式风格的弦乐演奏在整个专辑当中表现出来的意境极度逼近电影配乐。这种音乐的风格是之前在台湾流行乐的市场没有过的。当时他的制作人杨俊荣完成这张专辑制作那天夜里回家，就跟太太感慨说，这个年轻人如果我们老了以后回头看，他没有成为一个传奇，那是我的责任。

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主义》，我相信他曾经安慰跟鼓励了很多失恋的人。比如我就记得有人曾经留言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内心在想，这都是什么？这歌太怪了。后来失恋的时候，是抱着 MP3 和这首歌在厕所里嚎啕大哭。

周杰伦后来很多知名的歌曲在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都已经有所表达，比如这首《心情》，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到今天听也觉得是个小甜曲，而它竟然还不是周杰伦作品当中最甜的那一首。有歌迷说，初恋的时候晚自习结束了就跟男朋友在操场上走一圈两圈三圈，一人一个耳机听这首歌。后来长大了，我们回去学校的操场拍婚纱照，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哼这首歌，他也在跟着我一起唱。一个人写出一首好的歌曲，有一个很大的幸福的回馈是，他不但陪伴和丰富了很多人的青春，甚至可能会变成从校服到婚纱的见证者。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天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天突破了5公里啊！

0: 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 十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佳人有约，今天讲讲台湾流行音乐百家唱片1993到2005时间段第24位的2000年11月周杰伦作品 J。 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 J 当年金曲奖入围了最佳作曲、最佳作词、最佳专辑制作和最佳新人以及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五项大奖，最后他获得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那个时候去评奖啊，入围作品可以用神仙打架来形容，比如他要面对的最佳专辑的对手是王菲的《预言》，那英的《心酸的浪漫》，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和莫文蔚《十二楼》的莫文蔚，只有一张专辑来自一位男歌手。而你今天在看他所有的专辑封面里面，这一张我觉得好像是最不像周杰伦的一张，封面上他穿了深色的一个卫衣，然后头发还微卷，然后是侧脸，有点害羞，像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印象。虽然不敢看镜头，但专辑里的每一首歌到今天似乎都可以被称作他的经典。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初露峥嵘的歌曲，比如说像娘子。如果后来我们对周杰伦定义中国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娘子就是一个开端，意境是古典的，技巧是现代的。在这种混搭当中，他的歌词甚至也不需要有明朗的含义，他唱得不清楚也没有太多关系，他用了很多堆砌的意象，三两银、杨柳、好酒、马儿等等，已经足以把那个时候没有听过太多中国风的现代人带进那个境界。

今天回头看 Jay 这张专辑里面的不同的歌曲，你会觉得它像是做了一个穿越的大拼盘，有时间的穿越，也有空间的穿越。古风是时间的穿越，而伊斯坦堡就像是空间的穿越。以至于后来有歌迷说，我每次听到别人唱什么要带人去浪漫的土耳其这样的歌曲，就会不自主地想起 Jay 的那首伊斯坦堡，从小深埋心中的鄙视链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对不起，没人唱得过伊斯坦堡。

龙卷风这首歌，我甚至觉得跟后来的双截棍一样，它成为了某一段时期很现象级流行的一首歌曲，所以它的旋律对大众来讲是很熟悉的，哪怕你不知道它的歌名。我有朋友就说，他第一次听龙卷风的时候啊，觉得是一首伤心的情歌，因为他当时很开心的在暗恋着。后来他离婚了，再一次听到龙卷风，那已经时隔多年，他说我第一次听懂了这首歌，他在最艰难的时间里陪伴着我。一个作品出来，作者表达的宿命好像就完成了，但是他一定有被理解和被误解的多种可能。当他有多种可能的时候，这首歌也就因此获得了极强悍的生命力。

好朋友刘畊宏生日的时候，周杰伦曾经回忆过自己跟他之间的一件往事，说当年他还不是唱片艺人的时候，有一回去参加表演，然后有一个彩排，就会有一些领导或者是大人们决定他可不可以上台表演。当时他唱着还没有发行的专辑当中的《黑色幽默》，因为他唱歌总是有点唱不清，也可能当时有点紧张，唱很小声，所以觉得可能别人已经要拒绝了。但是这位仁兄刘畊宏却现场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然后他跟我说，大声唱出来，不要怕。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兄弟吧，如今该我照顾你了。你会发现他身边的词作者的好朋友方文山，还有相识于微的刘畊宏，后来都成了他生活和生命中维持长久并且紧密的关系。人只有沿着时间的序列走，才有机会在回首时把一段又一段的过往倒放回播。关于周杰伦第一张专辑《J》，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这首《反方向的钟》。我相信这首歌当年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歌曲本身，还有他的音乐录影带，用了一种倒放式的拍摄手法，穿过时间的画面的钟从反方向开始移动，回到当初爱你的时空，停格内容不终。即使网上催促新歌新专辑已经成为关于周杰伦话题的常态，而跟着他一起步入中年的歌迷也会感慨，中年偶像确实创作力不足。对一个生活安定、阖家幸福，甚至开始外形圆润的偶像来说，坦然接受时间流逝、才华老去，是另一种成熟的开始。至少对自己诚实，而在生命创作力最佳的时间，他不曾辜负。这些留下来的经典，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
1: 上午10:30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高年份。

0: 绽放热血同热爱的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0: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0: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4: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3: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4: 用电安全。
3: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6: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7: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8: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点10分至10点33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3: 家长学堂心课堂，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下亲情。讲到妈妈，其实对于很多的为人父母，大家都会知道妈妈我们讲叫什么为母则刚，哇，这个说话真的流传了很多年了。但是为什么可以成为了妈妈之后，她就会变得更加之坚强呢？而妈妈在家庭里面的角色是不是只得坚强这件事呢？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也找来我们的心理老师一起跟大家一起倾倾偈。今天我们找来的是黄秋平老师，他是佛山市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的专职心理老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南海区教育局的心理兼职教研员。
12: 家长学堂心课堂。
13: 王老师早晨。
14: 早上好，慧老师大家好。
13: 为人父母哈，我们都说不容易啊，就是作为母亲这个角色哈，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误解，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会对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的看法。
14: 其实我在想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觉得母亲就是要全方位的保姆啊，全方位要照顾，然后这个母亲呢，包括我们自己作为母亲，如果是全方位这么做是很累的，甚至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力不讨好。
13: 对，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妈妈好像经常在家里面会做一种隐形家务，就是妈妈做了好像家里人没人知道，好像你觉得好像特别是刚为人父母的时候啊，妈妈在家里面还在休产假的时候，每天都会照顾孩子，爸爸是每天早上上班晚上回来，他就觉得妈妈你很轻松啊，你就在带孩子而已啊，又不用工作，没那么辛苦。但其实妈妈说，哇，我一天下来多辛苦，我多希望你下班回来可以帮我分担一下。
14: 是，作为母亲和别人眼中的母亲她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自己作为母亲呢，有时候会有很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明明做的最多，也不叫最多，做的很多或者付出很多的是我啊，是母亲，是妈妈，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换不来孩子好的态度，好的脾气，甚至可以叫好的脸色，反而就是其他的人可能态度还要好一些啊。妈妈要陪吃陪喝哄睡等等，爸爸也好，其他人也好，他可能没有做那么多，但是孩子呢反而是会
13: 亲他们一点，
14: 对，更亲近他们，偏偏又很更喜欢他们，比如说更喜欢爸爸啊，觉得妈妈管得太严啊等等、嗯、所以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叫吃力不讨好呢，其实应该是挺多母亲有时候的心声吧。
13: 结果是这样子，到底我们前面我们是做多了还是做少了，还是说我们在家庭里面这个位置
14: 是
13: 我们可能还没放好呢？家庭里面到底我们定位什么，我们不是说地位哈、
14: 嗯、
13: 而是定位，就好像我们 GPS 这样子，你是在佛山的还是在深圳的，就是你的定位在哪里就不一样了、
14: 嗯、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就这个方向你引你到哪里去，你是过怎么样的生活，那这跟你怎么看待我这个母亲这个角色，我该怎么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嗯，
13: 对，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定位定好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出现吃力不讨好、
14: 嗯、
13: 我们就不会出现我们付出很多、嗯、但是得不到孩子这个结果，
14: 是是、嗯、是。
13: 好，那我们逐一来说哈，母亲的角色定位从她孕育的时候原来都已经是开始了这个角色了。
14: 对啊，其实在不同的时期、
13: 嗯、
14: 作为母亲她的角色定位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从刚开始就说从孩子出生之前，我们用一个词语就是说母亲的定位是孕育，这是孕育一个小孩、
13: 哦、
14: 是吧，他在从胎儿到慢慢长大到出生之前从这个孕期开始呢，其实就是在跟孩子慢慢已经在有一种连结、
13: 嗯、
14: 一种情感的连结，包括说这个时候呢更多时候把我们自己照顾好啊、
13: 嗯、
14: 比如说平常的怎么样的一些饮食啊情绪状态啊，还有就是说适当的一些运动啊，我们整个状态好了，其实胎儿我们在孕育这个过程当中就比较好了。对于这个时期我们是不是更多说要早一点读点书啊，或者说要提前为孩子规划啊，规划1到3岁甚至更远的事情，我倒觉得你处于这个时期你就好好的孕育你这个宝宝就可以了。
13: 嗯，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孕期，就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就是这种孕育的关系。
14: 嗯，对。
13: 那出生之后呢，我觉得出生之后才是真正的那种母亲的感觉会更强烈。
14: 是的。
13: 嗯，
14: 真正当母亲的时候那种开始的感觉，或者说更能体现母亲的一种角色呢，应该是从孩子出生之后了。
13: 嗯，
14: 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从出生之后到1岁呢，我称之为我们母亲的一个定位就是我要养育这个孩子。
13: 嗯
14: 嗯，养育。所以这个里面过程当中呢、嗯、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基础性的一种照料。
13: 嗯，
14: 同时呢嗷嗷待哺，他有怎么样的一种生理需要，可能我们要及时的提供给他，补给给他啊，他的特别是在生理的一种需要，包括安全的需要也是这样的、
13: 嗯、
14: 我们给足到孩子这样的一种基础的安全感，基础的照料慢慢去帮助他去建立比较更稳定的一种信任感和依恋关系、嗯、
13: 所以可以说0到1岁基本就是管他的吃喝拉撒、嗯、把吃喝拉撒照顾好了。
14: 对对对、嗯、
13: 就
14: 是霍老师讲的特别通俗易懂、
13: 嗯、
14: 就是这样。那同时还要加一点，就是还是除了吃喝拉撒还是要照顾啊陪伴呢、啊、还是蛮重要的。
13: 嗯，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产假都是在这个时间，就半年、
14: 哦、对对，
13: 甚至现在有一些地区的话它还有8个月、
14: 嗯、
13: 这么长，其实是给我们更好的去养育孩子，而且这段时间可以跟孩子有更好的连接、
14: 哦、对对对、嗯、是的。
13: 那1岁之后、嗯、我们父母就要换一下角色了。
14: 嗯， 嗯，
13: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4: 那1岁之后呢，就是到开始慢慢到他2岁甚至到他我们说到上小学之前呢、
13: 嗯、
14: 我是用一个词语叫我们的定位就是教育。
13: 教育，
14: 对，是的、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慢慢的去帮助孩子去适应这一个周围的环境。
13: 嗯
14: 啊，然后跟这个周围的一些环境的人啊接触啊等等，言传身教，去教他怎么去比如说跟人一些交往啊、嗯、生活啊等等，其实是在慢慢的培养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
13: 嗯，
14: 到他上幼儿园包括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要培养他的一些良好的 学习习惯啊等等啊，还有他的一些品格啊品性的一些都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想怎么教育，我该怎么教他，是不是给他很多的课程啊，或者说等等之类。其实我觉得最关键是作为母亲的定位，就是你做好你自己就行。就是很多时候孩子他学习到的内容就是妈妈怎么做的，爸爸怎么做，我周围人怎么做的，我就开始慢慢怎么做的。所以此时呢，我们应该可以不需要那么焦虑，反而更多是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正确的，我该怎么去做。比如说我要尊老爱幼，要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就是比如见到长辈要叫声好啊等等，我们自己都这么做的，孩子他就慢慢就学会了。
15: 因为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有点像无形的一种教育吧，因为他是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
14: 是
15: 而且他没有一个标准，是吧，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很明确标准，就是我们父母怎么做孩子就跟着我们怎么去做就好了。当然他这个标准不是说我们家没有标准，而是他没有个泛化的大众性的标准，他应该怎么学怎么做。所以反而他就是这个时间就是一种无形，但是哎，很神奇一样东西，就是他两岁到六岁这个阶段他学习的东西都会影响到，很多都是影响到他终身，包括您说的习惯啊，他吃东西的习惯怎么做啊，筷子怎么夹啊，是吧，包括我们的走路啊，或者是孩子就是待人接物啊，
14: 是的，
15: 学习能力啊，这些都是会影响他终身的一种习惯，都在基本在这个时间会养成。
14: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15: 对，当然了，对于现在我们的为人父母来说很重要，就是七岁之后，因为他有很立体的很明确很有形的评价系统出来了，上学之后你看他就会有分数了，
14: 对，
15: 有 ABCD 级了。
14: 是我女儿就是刚好现在就是八岁，所以刚才说是吧，是我其实也是在探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挺有体会的。包括我现在我女儿的话，就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就是什么呢，他有一天他在学校里面午饭的时候，他就有那个水果提供，有两个砂糖橘，他吃了一个砂糖橘还有一个砂糖橘，然后呢我接他的时候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他说他放了就是带了一个砂糖橘回家。我就说我问他，你带这个砂糖橘回家你为啥中午不把它吃掉把它带回去呢，然后他就说就是像你一样啊。诶，我说像我一样是什么呢，你可以具体说说嘛。我问他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奶奶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就回家，就是回我妈家去看我奶奶了。他说的像我一样，他后面他解释说就像我心里惦记着我奶奶那样，我心里惦记着我们家的人，包括他弟弟他爸爸还有他的奶奶，他爸爸特别喜欢吃那个砂糖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现在八岁啊，其实言传身教还是要有。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去怎么样跟他讲啊，你一定要怎么样讲这些道理，其实你自己是这么做，而且跟他去沟通你自己生活上的例子，他就会学到了。
15: 所以其实真的是你会发现文字上面的教育比不上我们的言传身教，
14: 是
15: 我们做法上面的这种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4: 对，
15: 好，那我们先稍休息一下哈，我们稍后继续回来，我们有新课堂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是父母的定位。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母亲的在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母亲的定位是什么。其实无论在哪个阶段哈，妈妈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在于为孩子构建一个充分的安全感。就稍后我们接下来会说这个安全感，我们母亲可以怎么去发挥这个力量。
16: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7: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8: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7: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8: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9: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20: 家长学堂，心课堂。
13: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有心力量。今日咧会揾嚟嘅就系我哋黄秋平老师。黄秋平老师系佛山市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嘅专职心理老师，亦都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咁佢亦都系南海区教育局心理兼职教研员。今日我哋嘅话题有少少特别嘅，大家唔知之前有冇倾谈过咧？就系我哋母亲嘅定位，佢会影响住我哋小朋友嘅发展啦，包括呢个家庭嘅走向啊。你是一个经常埋怨的妈妈，还是一个经常很有力量？传递正能量给孩子的妈妈呢，定位非常重要。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母亲定位是怎么样的。很重要一点，我们发现妈妈给孩子这种安全感，哎，这个角色是永远都不变的。安全感多不多，充不充足，很多时候真的是要看妈妈在家里面的这个角色，这个定位。
14: 特别认同，包括孩子处于哪个阶段，还是作为我们母亲做了多少年的母亲是处于哪个阶段，其实母亲的核心力量就是更多是帮他去构建这一个充分的安全感，包括在孕育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把我们要自己的身体养好啊，保持良好的状态心态，其实在这个生理的基础上已经是让他在胎儿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安全了，包括在养育的阶段、教育的阶段和培育的阶段，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让他是感受到，哎，我这个环境我跟周围人的环境，或者说我跟同学跟家里等等这些人他们的关系它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说围绕这个安全感怎么去发挥我们母亲的一个力量呢？我觉得首先第一是我们可以要有适度的肢体的接触，特别是越小的一些小孩啊，多抱抱他，亲亲他，捏捏他的手脚，捏捏他的脚丫等等啊，其实对他是有很好的帮助，多抱抱他。
13: 小的还好，好像我们发现长大之后就很少去抱，其实这个抱是无论什么阶段都可以的。
14: 是的是的，我接下来想说的就是不要看说长大了就不抱了不亲了，有这么大的变化。其实比如说像拥抱啊，还有就是摸摸头啊，轻拍一下肩膀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肢体动作，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的小孩都是适用的，帮助他们建立这种安全的来自母亲的关心关爱力量，肢体动作是可以传递的。
13: 那当然了，母亲的稳定心情状态也是非常重要。
14: 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只要妈妈开心全家就开心嘛。
13: 对
14: 我理解的就是很多时候啊，母亲包括家里她很看重妈妈的心情嘛，或者说很看重妈妈的状态，有时候妈妈的情绪稳定的一种状态呢，它是会影响整个家里的氛围的。
13: 我记得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一家几口人，就是一家三代吧，去搭飞机，结果他们发现他们搭那个飞机已经飞走了。就是他们可能搞错了那一趟机的时间，那结果这一家人没有闹，也没有怎么样，就重新再去买过下一趟的飞机，然后他们就发现下一趟飞机还有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就一家人又就去休息去了，就在机场的休息区，因为他们还抱着一个小孩。但是如果他们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会大闹机场啊，会怎么样啊？但是发现这个自家人是没有，而且很重要，因为是两个年轻，就是一个爸爸妈妈，带上他们的父母，就是带上长辈一起出行的。所以他们就说，其实年轻这一辈他们的情绪如果处理得好的话，其实整个家的那个情绪就会变得很稳定。
14: 对，是的，无论做母亲也好，还其他成员也好，其实都会有情绪的。比如说，当我们是 觉察到自己的情绪状态不好的时候，接下来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建议还是说，哎，等你冷静一下，当你觉得你把自己状态调整好了，你再去沟通。那同时呢，我们说作为妈妈怎么样自己更开心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问题啊，也不用把它看得太过于严重，或者说孩子一定要按照这么做你才觉得放心的，或者说不自觉的一种烦躁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去提高我们对自己的情绪的一种觉察能力。觉察到自己好像心情不好了，你发现接下来孩子又回来了，接下来孩子做作业了，容易要发火的情境又来了，你可以换一个人或换一个情境。
15: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全职妈妈，而是就是职场的妈妈，我也很理解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也会有情绪的时候，那这种情绪真的如果你把它带回家的话，遭殃的还是孩子。
14: 是啊，
15: 其实我们面前看到孩子今天没做好作业，其实没做好作业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突然你大发雷霆，你就会发现你很多的情绪是来自于白天你工作那种苦闷的状态。其实孩子面前他没完成作业，他是一件小事儿，但是 你会发现我们情绪是不对等的，情绪太爆炸的时候，其实你看最后伤害的是孩子。
14: 是，所以有些孩子他会给他的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你就发脾气了，就是很莫名其妙你就心情不好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有可能我刚才提到说你要提高觉察的能力，有可能是本身就带着情绪，所以看到孩子比如这做的不好，你在这个基础上你会更容易发火了。
15: 妈妈的情绪对整个家庭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三点，我们说到围绕这个安全感，我们妈妈还可以做什么呢？
14: 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深度的一种共情的一些知识，就像我们家的状况有点像啊，比如说平常玩呢，我们家的爸爸就会带着孩子去钓鱼啊等等啊，他就很喜欢爸爸。然后呢，比较特别的点是什么呢？比如我的孩子他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比如说他奶奶要回四川了，他不开心，他比较少会在他的爸爸面前会流露情绪，或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他不开心，他都是找我说。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理解到了，其实很多时候母亲给他的从出生开始这种依恋和安全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就是给予的一种抱持，一种共情，一种理解，一种安全感。所以这个时候啊，特别是孩子会跟你讲了很多他的一些想法，一些心情啊等等啊，我们作为母亲啊，此时此刻无论你在忙些什么，先停下来，可以耐心的听听他说什么，耐心的倾听啊，给予他更多的一些理解啊，一些支持啊，一些赞赏啊等等。我觉得我们母亲做到这一点的话，事半功倍的。
15: 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是妈妈的思想改变了。因为你看，如果孩子一回来就妈妈呢，妈妈呢，有些时候妈妈会觉得好烦，你怎么一回来就找妈妈，你找爸爸去吧。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受到一些的情绪啊，或有一些感受想跟妈妈分享，因为妈妈能够接得住，或很多时候妈妈就是这种属于情感的角色会更多。因为很多时候爸爸真的不是这种情感类型的人。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啊，原来他一放学回家就说妈妈了妈妈了，我想跟你说什么说，那他说了很多学校的事情啊，我今天开心啊不开心的。哎，你会发现是为什么他找你，是因为我们是担当情绪这个角色。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大家会不会舒服一点？原来孩子是这么信任我的，
14: 需要你的。其实他这种安全的需要，或者说这种想要被理解或者说被接纳的一个环境。
15: 对，他可能找爸爸，就爸爸就可能没办法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14: 也有些爸爸还是做得很好的啊，
15: 对，有一些不错哈。他可能他找爸爸呢，爸爸呢，你又会吃醋了是吧？哎，我们转个念，可能我们的感受就会更好。那我们再来说第四点吧，
14: 维持家里的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啊，包括跟奶奶的关系，我们说的婆媳的关系啊，还有跟爸爸的关系，就我们说夫妻的关系等等，这些其实我们更多的去沟通啊，更多的经营好我们彼此的关系，给孩子提供比较安全的、积极的、自然的、轻松的一个家庭环境。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所以包括妈妈是不是势必每天事无大小都是做很多的家务等等啊，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你提供给她的不是不完全说我要给她温饱啊等等，特别越来越长大的孩子，其实她很多时候她的心理的支持，一种家里的环境的氛围，那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带动这个氛围，可以创造这样的一个比较和谐的一种氛围在，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我自己处理好我跟我婆婆的关系，我处理好跟我老公的关系，这已经是在做一个叫安全型的妈妈，或者说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15: 对，哎呀，我这个特别有感受，就是其实我们大人做好了，孩子自然就可以享受我们所经营到的这个安全的环境了。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干货还蛮多的，那当然也欢迎就是我们大家各位妈妈听到的话，你有什么的想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分享，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下面的有花生这个按钮，进入我们的花生互动区，那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听完今天这一期节目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母亲这个角色还有什么的力量可以带给我们家庭。好，那么这一期呢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秋平老师，唔该晒王秋平老师，王秋平老师是来自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的专职心理老师，也都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南海区教育局的心理兼职教研员，唔该晒王老师，希望下一期继续同王老师有机会再倾倾。
14: 好，谢谢，再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1: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上午11:30。
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5: 九月新开学真系消息满天飞啊！咁除咗我哋广东啦，我哋身边之外，你会睇到咧就是、全国各省份咧，亦都系关于呢一个嘅教育改革方面咧，哇，有好多嘅新消息，有啲仲可以值得社交或者系有一啲标杆性嘅意义嘅，所以大家不妨睇睇。临开学前两晚咧，我仲记得喺我哋嘅群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就话辽宁省教育厅日前咧公布咗一个消息，就为咗减轻呢个学生嘅课业负担啦，为咗优化考试评价。咁决定咧对中考部分嘅事项进行调整，咁其中咧就系今个秋季学期，即系由而家开始，8年级初二学生开始咧，系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咧系以等级嘅形式嚟呈现，就唔计入中考总分。

0: 其他事项不变。其实生物和地理纳入即考察科目就不进行中考总分，其实在我们佛山就已经有了。但是今次辽宁省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将历史都纳入到这个考察当中，就不计入中考总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来的，包括北京现在也是比较彻底的，就他们已经实行了就中考就是考语数外，还有体育，再有就是物理加道法。咁物理咧就系同样一样系要考中考嘅，而道法咧佢系进行开卷考试，所以真正进入到呢一个嘅中考闭卷考试嘅，其实就只有四科：语数外加物理。咁再加埋依六科嘅话咧，就成为咗中考嘅总分。咁其他科目都系作为考察。咁相对嚟讲，呢个系会比较做得比较实实在在。咁当然咩时候嚟到佛山呢，咁值得大家去参考。所以呢今日节目里面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最近大家关于呢个中考真係仲系比较讨论嘅。比如系直升高中啦等等。咩原因呢，就会见到最近呢就湖南、四川、上海等多个地方陆续亦都启动咗12年贯通培养试点。有啲地方呢小学一年级入学之后就会一路读到高中毕业，中间唔需要参加中考。好多家长睇到呢啲新闻呢，第一时间都会话中考系咪取消啊，佛山会唔会跟进啊，咩时候到啊咁。快啦快啦快啦。来，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捋一捋。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首先我来搞清一下这个概念先。概念是什么呢？12年贯通培养。简单一点来讲，就将小学、初中、高中这12年打通，当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不是人为就是说我们简单粗暴的那种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好拼在一起就叫12年一贯制，不是这样意思。这12年贯通的话，一定是里面有内容上面的打通，而不是相互独立。所以呢这里要讲明，就是学生在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之后，在这个12年贯通培养里面是中间不参加中考，可以直接升入对应的高中继续学习。所以都有人认为就说12年贯通培养是不是就取消中考呢？那这个反而是两回事，因为现在12年贯通培养它基本是基于在部分的试点里面展开。那如果你是在这个12年贯通培养里面是不参加中考，仅此而已。但中考制度对于普通学校、普通学生来讲，它依然都是存在的。咁点解要做呢个12年贯通培养呢？咁唔係话单纯俾小朋友小考一次试，而係希望可以俾佢哋有足够嘅成长空间。以前呢小朋友15岁左右就会被呢一场嘅中考要分出高低，於是有备考要复习，係咪我哋要用到好多时间嚟应付呢一场嘅考试。反而喺我哋初中阶段嘅好多嘅兴趣呀、天赋係未嚟得切去发掘同埋去发展，就要被逼去应付考试。贯通培养是希望俾小朋友唔使急住喺初中就去定胜负，可以从容咁用12年嘅时间去发现自己爱好啦，培养自己学习习惯啦，同埋锻炼我哋自己嘅独立思考嘅能力。咁当然呢度亦都要讲明嘅就系有呢个12年一贯制嘅话，我哋系咪就可以谈片谈演啦？系不是。真正贯通培养是必须要配套课程体系的整体设计和多元的评价方式的，而不是简单粗暴将三个学段拼在一起。目前纵观全国，现在有湖南娄底、四川成都和上海三个地方已经开始试点，但他们做法也各不一样。当然也有一些城市在零星试点当中，做法大体都是归为这三类。首先来看看湖南娄底，它是从今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在他们其中一个教育集团里面选两间学校来启动试点。招生是从小学一年级的政策性入学学生里面整体纳入贯通培养班，每个班不超过45人，学校不可以组织任何形式的选拔和考试，严禁插尖录取。学生和家长是完全自愿选择，你可以来这个贯通班，同时你都可以不选择这个贯通班，都是可以的。而在升学机制上面， 贯通培养班的学生，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都是免于考试，零轮选，直接升入对应的学段，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可以免

0: 普通高中之后呢，亦都唔可以转入本市其他嘅普通高中，所以都係讲有12年嘅时间。即係话同你一起成长嘅朋友们呢，如果你唔离开嘅话，就会从小学嘅1年级一直日日见到12年级，即係我哋嘅高三嘅呢个时间。颇为之有意思啊。咁但係大部分呢嘅呢一个贯通培养都係自出不入嘅。讲完湖南牟底，再来看看四川成都。成都在去年的秋季就已经启动了试点，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了。成都的贯通式培养试点就不是学制改革，也都不调整现行的学制，而在国家规定的学制课程和教材基础上来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成都在去年开始第一批试点学校有8间，来到今年7月又新增了31间。试点类型主要分2种，一个就是12年一贯制，起点是小学的1年级，还有就是6年一贯制。6年一贯制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初中到高中的这个6年的时间叫做6年一贯制。它的招生方式的生源都是从政策性入学的学生当中去产生的，自愿报名。报名人数如果超过计划数的话，就采用电脑摇号的这个方式，不选拔也都不差荐学生。当然四川成都这里还说了一个退出机制方面的，就是学生中途可以自愿申请退出，而学校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要求学生退出的。即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学校是不可以要求他退出，但你可以自愿退出。再来看看上海。上海呢就不叫做12年贯通培养的，它是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长学制贯通培养模式，长学制。支持优质高中向下延伸，优质的初中向上延伸的方式来办学，推动建设一批高质量的12年一贯制学校。上海教委亦都明确讲到，这个叫长周期贯通培养，就并不是说要取消中考，其实是对课程进行统一的设计，实现资源的贯通使用。上海目前主流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很多添。现在延长到12年一贯制，也都会推动学校层面在这个学制上进行一个贯通。也都讲明不是说要取消中考，具体形式是怎样的话呢，我觉得拭目以待。总体来讲，3个地方的对比，留底的改革是最为之彻底的，直接免除了中考。而成都呢侧重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它不触动学制和考试制度。上海真是从学校建设和招员优化配置的角度来切入，以一贯制学校作为改革的载体。具体你会怎么看呢？这些内容又会意味着什么呢？目前呢这些试点它都只是一个局部的探索，并没有在全国的铺开。所以对于取消中考这个讲法呢，其实上海市教委和成都教育局呢也都是明确讲了的了，就说不是取消中考。湖南牟底虽然呢也都是明确了，就说是啦，我们的12年贯通培养是会免除中考的。但是这个免除呢只是在试点学校试点班里面的特定安排，并没有在全市范围之内去取消。所以这里也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中考的功能呢正在发生变化。今年2月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重点工作部署会，和6月所印发的教育发展15规划里面都有提到，就是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推动高中阶段的多元录取，淡化升学竞争。多元录取有不同的形式可以录取，其实这个也是给大家就是降低我们对中考的这份的焦虑。12年一贯制对于你来讲有一些怎样的看法呢？也都欢迎你可以去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加 APP 一起互动交流。稍后回来也都看看我们佛山的中考也都有一些怎样的变化和政策呢？你又知不知
1: 道？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了百辉的畅享礼月月饼给你们。

0: 半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1: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0: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1: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0: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3: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嚟探讨一下，就讲到呢一个嘅12年贯通培养。咁目前咧已经喺多个城市试点，咁其中咧就以湖南娄底啦、四川成都同埋上海三个地方嘅试点啦，同埋佢哋嘅做法咧，亦都得到咗大家嘅关注。12年贯通培养，咁简单嚟讲咧，就将小学、初中、高中呢12年打通作为整体嚟睇，而唔系单纯嘅简单嘅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咁样独立。阶段佢哋系打通嘅，咁亦都因为冇咗中考呢个考试咧，令到学生会更加多嘅学习，同埋更加多去挖掘到自己嘅一啲兴趣爱好，培养自己学习习惯，培养更好嘅思维能力。咁当然，亦都好多家长关注就话，咁系咪真系取消中考？咁刚才都讲咗啦，佢只系令个考试嘅方式多元。乜包括啦，好多家长都会问，咁乜嘢时候会嚟到佛山啊？即系起码佢12年里边唔使担心中考先啦，系咪呢个真系好好啊？佛山有冇直升高中嘅试点啦？咁目前嚟讲，好似刚才呢三个地方所讲到嘅12年贯通培养啦，目前系未有嘅。佛山依然系实行紧中考嘅招生政策。咁所谓咧，我哋嘅佛山亦都有12年一贯制嘅学校，一贯制唔代表。一贯通培养，例如是佛山市实验学校啦、南海实验学校啦，呢啲学校佢哋都系有12年嘅，包括系南外啦、南海外国语，咁但系同样佢哋都系按照中考嘅招生政策进行统一嘅录取，咁就系咩意思呢？学生系要参加全市统一嘅中考，而且达到相应嘅录取分数线，先至可以进入高中。亦就系话嗱，比如我哋以南海市外国语学校为例啦，南外咁南外系有12年噶嘛，咁但唔代表你喺南外读小学，你就可以喺南外读初中。你喺南外读初中，即使你喺南外读咗9年都好，亦都唔代表你就一定可以入翻南外嘅高中。咁当然你中间系要通过中考嘅，亦都有可能有学生亦都已经系实现12年都可以喺呢间学校里边就读，但系里边嘅一个选拔方式同埋录取方式都系目前系冇变过嘅，并冇进行呢个贯通嘅培养。目前佛山是没有进行全员直通高中这样的模式，但佛山其实又另外来计，没有12年，但是也都有贯通培养。不过呢，这个都不是取消中考，佛山的贯通培养主要是面对，即目前来讲是面向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培养。比如佛山一中的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体系，这个是以少科院作为枢纽，将初中同高中连接起身，而光明少科院咧就同佛山一中签约，实行4年嘅贯通培养。南海区嘅石门高级中学嘅教育集团就喺集团内部亦都进行共同探索小学、初中、高中12年贯通嘅拔尖创新人才嘅培养新路径。咁无论系点样贯通都好，目前喺佛山嚟讲，佢哋都仲要系进行中考嘅。咁呢个系必然，即系中考仲系要考。
2: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3: 虽然佛山仲未推行呢个直升高中嘅模式啦，但中考改革其实亦都喺度稳步推进当中。所以我哋预期喺度谂，究竟取唔取消中考，倒不如睇下而家中考点样去考，因为而家政策嘅改变，亦都希望更多人可以上到高中。咁佛山嘅中考其实呢两年嘅变化都几大，包括我哋会讲到呢个半废生嘅出现啦。由今年开始吓，半废生民办普通高中喺公费生基础上边咧系新增咗半废生呢个类型，学费按自费生嘅标准嚟减缓，减轻咗大家一个经济嘅压力负担。咁呢个系半废生嘅。 第二个就是化学的分析降低了，这个呢要提醒就是现在已经入读去到初三的各位同学仔了。从2027年开始，化学的科目按卷面分析六成来折算计入总分，即是 60%。单科满分100的话就只是等于60分。佛山中考的总分由740分已经调整到去700分了。咁呢个亦都系因为化学嘅一个卷面成绩嘅，即系呢个分值嘅调整而影响到嘅。所以好多家长都话啦，啊，好似600几分，690先可以入到一中，咁明年呢690就唔需要呢个分数啦，因为明年嘅满分嘅分值就系700分。咁当然咧，其实除咗话中考考试，而家话进入呢个考察又好啦，中考总分都好啦，有一样嘢都非常之留意嘅，呢个咧就唔纳入中考总分，但系佢嘅成绩咧会对中考有录取方面嘅影响。呢个系咩咧？就系综合评价啦。综合评价结果从原嚟嘅四个等级，而家已经调整为达标同埋唔达标嘅两个档次。唔达标嘅学生咧系唔可以报考第一批次面向全市招生嘅公办普通高中，所以呢个综合素质评价咧一定要处理好啦。第四个长学制，不呢个咧就唔系上海嘅长学制，而系喺我哋中职方面咧新增咗中高企长学制，探索职普融通同埋中本管通。其实呢度咧系三个嘅信号嚟嘅。咁啊，持续会深化就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啦。佛山喺中高职贯通培养基础上边，强化校企协同同埋长学制嘅培养。咁啊，呢个咧就系主要系同企业一起咧去培养我哋嘅学生，亦都会实行咧就系一个长学制嘅模式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广东省喺2025年亦都启动3+4中本贯通嘅培养改革试点。喺佛山嘅试点咧，由之前嘅两个到今年中考嘅时候有5个嘅试点。咁啊，讲嘅就系初中毕业生通过中考被录取之后咧，进入中职学校完成3年嘅学习，经过考核合格之后，就会直接升入对口的本科高校继续学习4年。总的来说就是读7年直接去直通大学。佛山中考改革亦都有一个新的调整，就会扩大非本市户籍考生的报考范围，这个亦都是延续着我们国家的政策。其中不符合同等报考资格条件的其他考生是新生可以报考公办高中的体艺特长生的渠道，这个也是通过这个举措令到更多学生有机会进入到高中当中，也可以就近入学。讲到这么多有不同的内容，今天其实讲真包括我自己录这期节目的时候，12年贯通培养、中高期长学制各方面的中本贯通培养等等，好像相似的词，贯通培养、长学制、综合评价，好像在不同的阶段他们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对于我们家长来讲，要可以很短的时间之内搞清他们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无论怎样讲都好，都是希望我们一定要提前准备。是不是一句名言，上天总会眷顾有准备的人。面对着这么多专业名词的话，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去了解，提前准备。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一些提醒，也都是我综合了我们一些网络上面的点评里面讲到，就是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首先教育焦虑。
2: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3: 教育部在今年开学会议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现在教育焦虑，多次会发文讲到我们真的很容易被带偏节奏。为什么呢？也都因为自己焦虑。当然现在我经常都会觉得，就是教育要考你些什么呢？在教育这个板块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有信息差。现在就因为很多时候信息差才会产生我们的焦虑。所以不要说被今天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所讲到的取消中考啊，要不要中考啊，这些的标题党带偏。现在网络上面都很多为了吸引大家流量，开头第一句就是取消中考，是不是啊？现在还没到时候。全国确实现在在探索贯通培养的改革的，而我们佛山目前呢是没有取消到中考，2026年的中考照常进行，而2027年中考我相信也都是照常进行。政策的变化主要是体现在招生录取方面一个优化上面，所以各位家长，在我们佛山家长要留意这方面，不要被带骗。 第二个咧就是、要揸住名额分配嘅呢个指标生嘅机会啦。因为佛山咧有11所嘅优质高中，佢哋50%嘅招生计划系用于名额分配嘅。

0: 咁例如喺顺德区咁，19间嘅公办普高咧，更加系100%实施名额分配，所以呢个系我哋进入优质高中一个好重要嘅通道嚟，所以揸住名额分配就系指标生嘅呢个机会。第三咧就系重视综合评价素质，刚才都会讲到啦，因为唔达标嘅话系唔可以报第一批公办普高嘅，呢个系一个硬嘅要求嚟嘅，亦都直接影响小朋友嘅升学资格，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留意综合素质评价呢方面，有具体嘅内容嘅话，亦都可以同班主任去沟通，或者同学校相关嘅老师去沟通，了解下小朋友嘅呢个综合素质评价嘅情况啦。因为佢而家咧唔再系按四个等级啦，而系调整为达标同埋唔达标，只有呢两个档次。咁当然唔达标，我相信亦都只系极少数嘅啫。第四个咧就提醒大家要关注我哋而家所讲到嘅呢个口径。我哋话讲升学唔单止唯一中考呢一个独木桥，而系而家嘅中考改革里面已经是多元升学路径，比如刚才所讲到我们佛山的半废生、中高企长学制、中本贯通三加四，这些都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更多的选择。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虽然我们讲是中考，但其实我想回起几年前广东新高考开始的时候，刚好推行三加一加二，有很多人都不解，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内部会议的时候倾起偈，讲起我说这段时间除了关注中考，我还会关注就是综合评价以及是强基计划。当时其实佛山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大家会觉得啊，你讲咁多内容做咩呢，你集中一个内容讲高考咪得囉。咁我话呢啲都系高考嚟嘅，其实而家高考嘅升学方式已经多元咗好多，好多方式俾你高考。比如好似南方科技大学咁样，而家南方大佢系学生嘅入学基本都系走综合评价。所以而家嘅方式多咗好多，当时大家嘅不解，当时大家嘅模糊，佛山可能好多人一讲起都觉得不可思议，真的没什么人接受到。今时今日你会发现很多学校甚至老师们他都会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去走这条的多元的升学路径。我相信中考改革他都会是需要一段时间大家的摸索理解的探索的时间。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的官方媒体的内容，或者各方面的内容去了解一下，包括各地下全国其他不同地方他们是怎样去做的。因为他们的方式一定是我们佛山也在调整，而我们多点去了解，多点去提前准备，也都不至于说当这个政策落到来落到地的时候，当我们遇上的时候会措手不及。好吗？中考改革它不是令所有人都要行同一条路，而是令不同特质的小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所以与其焦虑中考会不会取消，不如我们快点去帮小朋友找到最适合的那一条路。中考改革它是一个大趋势，但改革方向不是说不考，而是考得更加之科学，录取得更加之多元。作为我们家长，与其去焦虑，倒不如提前了解政策，做好规划，找到那条啱的路。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多谢你收听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4: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五天石洪阔海探听到消息，知道伍云照是去过朱家庄找朱灿，然后先至走的。第二日他们就去找朱灿，问清楚经过，知道伍云照已经去了河北李子通树。朱灿又抱伍云照的仔给他们看。伍天石一见个细路，就想起伍家被害的种种惨事，不过泪流满面。他说：乖侄，乖侄啊，你快啲长大成人，等大个咗，大伯爷教你练武，练好武艺，为我哋伍家报仇雪恨啊！佢一发恶，周身咁出力，唔觉意将细路条颈整痛咗，个细路就哇哇声咁喊啦。朱灿老母就话啦：哎呀，你千祈唔好吓亲个细佬哥啊！吴天石笑起上嚟话：哎呀，我只系顾住发誓啦，唉，个乖侄我都唔记得咗添。朱灿话啦：诶，系啦，你哋饿唔饿啊？吴天石就话啦：老实讲啦，我真系饿到肚皮贴背脊啦。张德禄就连忙张罗摆酒煮饭，咁有现成嘅老牛肉、老鸡蛋，咁大家坐落开怀畅饮。喺饮酒之间，吴天石就劝朱灿带埋人马搬去南阳城里边，咁样呢，人马就可以合埋一齐，而且有城可守。大家都话有道理，有道理，咁就商量定啦。朱灿过咗几日，带住村民就搬去南阳城里边，于是南阳城呢就渐渐成为人烟稠密、货物杂散嘅地方。咁朱家庄呢， 就剩翻啲年老体弱嘅人喺度看门口咯。呢一日，朱灿、张德禄、伍天石同洪阔海一齐饮酒。张德禄就话啦：，你哋各位一边饮一边听，我有几句说话，你哋听下我讲得有冇道理啊？嗱，咁佢哋就话啦：，有咩说话你即管讲啦。咁嘅，所谓人无头就不幸，鸟无翅不飞啊。既然我哋有咁嘅气势啦，又占领住南阳关，系咪我哋应该扯起支旗，大公子伍天石你又做南阳王？而家昏君杨广无道，天怨人恼。从古到今有咁嘅说话讲啦嘛，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啊嘛。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咁无德者应该让俾有德者。嗱，从今之后，你自立南阳王，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各样事情都办得民心归顺嘅。咁我哋势力必定一日大过一日。终之有人呢，又要攻打长安城，皇宫金殿，唔通我哋兄弟就唔住得几日咩？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朱灿同洪阔海听咗就话啦：，哦，冇错，有道理。伍天石我话啦，立南阳王系应该，不过我就唔做得，我要同埋阔海大哥去河北凤鸣关揾我兄弟伍云照嘅。计我话呢，南阳王仲系朱灿嚟做啱。洪阔海就话啦：，冇错啊，阿朱爷，你敢唔敢做啊？嗱，而家你做南阳王。听日我哋杀到长安，你就系皇上啦嘛！朱灿听咗哈哈大笑，话：我个打柴佬出身嘅穷佬仔，我怕咩？我敢做点啦？你哋大家保我，我就敢做南阳王。嗰三个人十声企起身，话：你系南阳王，你就坐喺当中，以后打到长安，你就系皇帝。朱灿坐喺当中，佢话啦。既然而家我是做王，将来是皇帝，你哋快啲叩头俾我啦！哈，嗰三个人真系跪低喺朱灿面前叩头，佢话：我王万岁，万万岁！朱灿就话啦：好啦好啦，我如果真系做咗皇帝啊，我封你哋三个做一字并肩王。

0: 咁三个人一齐叩头谢恩，谢主隆恩。讲完四个人一齐放声大笑啊！各位听到呢处，你哋会话啦，喂，乜搞搞震咁？系啊，堂堂大除朝就系俾呢啲有肝胆嘅义士搞嚟搞去就推翻咗嘅。咁过咗几日，南洋关嘅四门就挂起咗南洋王嘅旗号，嗰面旗系长方形嘅杏黄旗，上面有红葫芦罩顶，一左咧又系青短双边，下边系白短嘅灯笼穗，旗上面打横绣住三个字南洋王，下边正中系一个大月光，上面绣住斗大一个猪字。张德禄就帮手整顿队伍，又贴出告示啊，讲明叛反除朝嘅道理，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嗰啲被逼破产嘅穷苦百姓啊，就纷纷嚟投军，人就越聚越多，势力就越嚟越大。嗱，咁我哋以后讲到个四平山啊，截杀分军杨广，总共有十八路反王啊。朱灿就是头一路反王啦。咁五天石同洪阔海见到南洋关已经立稳咗根基，就同朱灿、张德禄告辞，就要去凤鸣关搵伍云照。临走嘅时候，佢又嘱咐话：如果隋朝派兵嚟攻打南洋，呢度人手唔够呢，就可以去调陀罗寨同埋金顶太行山嘅人马。仲话如果搵到伍云照之后呢，他们就会尽快回来南洋关的。两个人就起程去河北，那这算不讲他字了。现在讲讲河北凤鸣关的元帅李子通，他早就听讲五家全家被抄斩的传言，但他又不敢冚唪唥信，他心是十五十六。这一天忽然家人来禀报说姑爷伍云照来了，跟住伍云照抢步嚟到书房，跪喺李之通面前放声痛哭：岳父啊！李之通一睇呢个惨情，知道伍家全家被害系真噶啦，眼泪跟住叭叭声咁流。佢连忙扶起伍云照，问起伍家嘅事，两个人又是抱头痛哭。李之通话啦：我嗰个苦命女，佢而家点啊？唉，我临出城嘅时候，佢尽节身亡啦。李志通当堂就晕咗。想当初喺长安城啊，李子通同伍建章嘅关系系最好嘅。李子通系最中意伍云照啦，中意佢文才好、武艺好、人品好啊、相貌好。佢自己系冇仔，得两个女，大女叫做凤竹，二女叫做凤兰。李子通呢就将大女凤竹啊许配咗俾伍云照，咁佢结婚之后啊夫妻十分和美。伍云照得闲呢，就时时进府同岳父谈诗论文，讲武论阵，唉，两翁婿系极之好感情嘅。后屘凤竹啊生咗个女，咪好好啦。唉，点知呢个苏虾女未满月就夭折，凤竹产后受风亦都死咗。啊，从此之后，伍云照唔去岳父屋企啦。点解呢？佢系怕岳父岳母见到佢就谂起佢哋嘅乖女啊，个心难过啊。李子通见到伍云照咁好咁懂道理，又将二女凤兰许配咗俾佢。今日一听自己嘅二女都死埋，点会话唔伤心到晕啊？等李子通醒翻之后，伍云照将妻子写嘅信交俾咗岳父。李子通一边睇信一边流眼泪，佢话：云照，你唔使急啊！先王已经死咗，我去找靠山王杨林，他是个讲道理的人啊， 佢唔会放过昏君杨广嘅。如果杨林唔能够秉公办理，我亦要作反啊！过咗无奈，佢点都未曾去揾杨林讲道理啫。五天石同洪阔海到啦，大家见咗面，悲喜交集。佢两个人就将喺南阳关立咗朱灿做南阳王嘅事讲俾李子通佢哋听。佢猛咁劝李子通亦立起反旗。伍文昭同李子通话啦：，岳父大人，你话去揾杨林讲道理啊？我睇亦都系空费口舌嘅啫。就算佢平咗你，话昏君错咗，你又点呢？人都死晒啦，硬有道理有咩用啊？李子通听大家咁样讲，下咗决心啦。佢话反反啊！第二日，凤鸣关城头就扯起反旗，李子通自命为河北凤鸣王啊！南阳关作反，凤鸣关作反啊！咁唔通隋炀帝杨广唔知道咩？咦，早就有告急文书就送上朝廷啦，但系呢，冚唪唥俾丞相宇文化及啊压住。咁而且呢个隋炀帝呢？佢成一两个月都唔上朝啦，就算系宇文化及将奏章俾佢睇啊，佢都唔理得咁多啦。点解啊？哼，佢自从登基做皇帝之后啊，即刻就要咗先皇嘅宣华夫人同容华夫人啦。佢系嫌宫女太少噃，下咗条圣旨，要喺全国啊选出色嘅美女送嚟京师。咁隋炀帝呢度圣旨就真係冇阴功咯，使到无数年轻美貌嘅姑娘受到侮辱同迫害，各处地方官就乘机敲诈勒索，好多人家为咗自己嘅女唔好被选中，就卖房卖地嚟送礼俾官府，好多人家搞到骨肉分离，好多少女自尽身亡啊！唉，就算退一万步讲，如果啲美女呢送到京师应选都仲算万幸噃，有啲都未到京师咋，就俾嗰啲咁样嘅官员糟蹋咗，或者转手卖咗去做妓女，嗰啲仲惨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界。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5: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日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7: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9: 好快又到中秋了，送礼的月饼要嗱嗱声选购了。 王妃今日为你准备的是百辉食品的月饼，品质有保证，本色多样，性价比都不错，关键是升级配方，吃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是佛山宾馆的全资子公司，既继承了佛宾美食的美味，保证了食品的品质，也都乐于在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的百辉月饼既有传统的金腿咸仁，双黄白莲蓉，也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还有中西合璧的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这款月饼的酥皮和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的奶酥皮用的是星级老字号的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不会太油腻。馅料它是金装纯莲蓉，选用了湖南优质串三莲和高品质的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样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的咸蛋黄经过了特别的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说这款的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了广式月饼的古早味道，也都糅合了西点的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另外一款是升级健康配方，采用了亚麻籽二脂油的健康配方，真正地做到健康轻负担。好多人吃月饼是怕油多和容易肥，而亚麻籽二脂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不油腻，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是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也都只需要98元，无论是送给爸爸妈妈，亦或是送给朋友，定是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的。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请求。
10: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10000字头变成1000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咧，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咧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4: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呢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5: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4: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5: 我一般推荐呢是3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3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10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那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4: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5: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4: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5: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4: 其实呢，我都知道牙周病啊，系成年人甩牙嘅首要原因嚟嘅。即系换句话讲，牙齿缺失咗要种牙嘅朋友，可能大部分啊都系有牙周健康问题嘅。
5: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4: 但系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嘅人咧，如果再要佢花一笔钱啊，喺治疗牙周上边咧，佢未必会肯噶噃，可能会觉得肉赤啊。
5: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洁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4: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5: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4: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嘅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5: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4: 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你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5: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4: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的要慢慢改的，就好像拍牙片那样，有些人觉得有辐射就不愿意去拍，拍片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恐怖呢？你跟大家解释辟一辟谣了。
5: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1到2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4: 咁其实辐射量是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系咪一定要拍片嘅呢？
5: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

0: 需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啦，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这一只人见人爱的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拿着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下午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7: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0: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9: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0: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2: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3: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下午1:30。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了。
1: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2: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诶，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吓、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呢个钟数得人该都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问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中国男足公布新一期嘅30人大名单，咁啊对比六月份嘅嗰份名单咧，只系保留咗15人，即系换咗一半咯。两位归化球员蒋光泰啦，沙珍奴啦，都依然在列嘅。咁啊，另外由于黄玉栋啊、毛伟杰啊、朱晨杰啊、张玉玲啊、杨希就要征战亚运会啊，咁啊，所以咧就主教练邵佳一系揾咗好多好多后生仔，真系17、18岁卜卜脆嗰啲咧就系入选。咁我等阵咧就再慢慢同大家介绍呢啲年轻人啊。咁啊，总之咧就系国足系刮起咗一股青春风暴。而今年六月啱啱完成咗国家队100场里程碑嘅母女咧，就已经落选咗啦。咁啊，基本上宣布呢一位35岁嘅球员啦，应该好难会参加到明年1月嘅亚洲杯。9月21号到10月6号系国际足联规定嘅比赛入窗口期嚟嘅。咁啊，中国男足咧会坐镇主场，先后同巴勒斯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咁啊四队波咧就系展开接连嘅交锋嘅。咁啊，作为亚洲杯之前最重要嘅热身，咁啊主教练邵佳一咧都会揸紧呢个机会去考察一下一众嘅新人啊。好啦，咁啊，既然讲开即系呢一啲后生仔青春风暴啊嘛，咁啊里面有几位咧真系值得留意嘅。18岁及以下嘅球员总共有3个，咁啊包括咧就系云南玉坤嘅布尼亚明，咁啊仲有咧就系黄庚瑞系嚟自青岛西海岸嘅，跟住要着重介绍一下啦，哇真系越级挑战噃！你睇返30人里面呢，你无论係打中超、中甲咩都好啦，佢总有个俱乐部呢就挂喺后面㗎嘛。但係呢一位嘅高中锋阿赵松源呢，佢后面写住嘅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冇错啦，佢係一位高中生嚟嘅 ,17 岁嘅啫，係咁多个里面呢就年纪最小㗎，破格入选中国男足，但係呢就好高喎。打篮球都得，1.94米，大家有冇留意过啊？赵松源咁啊，之前喺国青啊嗰啲表现啊，真系唔错噶。啊，会唔会系成为我哋新一代？哇，又系一个叫做年轻值得培养啊，甚至以后咧可以担起大旗嘅球员咧？啊，我唔敢用天才两个字啊，系嘛？因为我都有啲夸咁啊，但系即系呢个年纪能够入选到国家队咧，已经系好难能可贵噶啦。因为都只不过一个高中生嚟啫嘛，系咪先？咁啊，点解佢咁犀利咧？咁都有一定咧，就系遗传嘅。咁啊，因为佢父母都系运动员出身嘅，爸爸踢波啦，即系踢足球啊，妈妈咧就打排球。咁啊，所以就遗传咗咧好好嘅一个运动细胞啦。再加上咧就系身高咧都能够达到1.94米，而且我觉得仲有得高咯，系嘛？会唔会过多两年？唔止1.94米啦，都唔出奇噶。嗱，我同大家讲讲佢嘅经历啦吓。佢喺2025年嘅11月份 U17亚洲杯预选赛咧，就5场波入咗11球波，成为咗咧就最佳射手嘅。不过咧就有啲场次系刷数据嘅，例如对文莱嗰场波咧，佢一个人咧就入咗6个波，系嘛？咁啊，最终帮助球队咧就12-0。好啦，咁啊，再到今年5月嘅 U17亚洲杯嘅正赛，好咁啊，面对住日本沙特呢啲都系亚洲嘅顶尖劲旅啦，照样入波，咁啊帮助球队咧就杀到决赛，攞到咗亚军，仲顺带咧就锁定咗 U17 世界杯嘅参赛资格。咁啊就喺上个月啊，喺上海进行嘅明日之星冠军杯啦，咁啊佢咧就碰到包括阿仙奴啊、利华古逊啊，即系呢啲都系属于欧洲豪门嘅青训梯队啦，都能够咧就交出3个入波1次助攻嘅成绩单。咁啊，所以咧即系综合嚟睇， 佢呢一次能够入选到国足嘅30人名单呢，就唔係话凑数，亦都唔係话啊不如整啲爆点啊，係咪喂，我有个高中生喎，号称国产夏兰特喎，创造70年嘅历史喎，呢啲一切都系真实嘅。但係我睇返佢嘅经历啦，同埋场上嘅表现啦，其实系值得入选㗎喎，係咪就算你话我最终我未必系踢到亚洲杯啦，但係跟学下嘢啊，在接下来的热身赛当中出下场啊，其实就已经够了。咁接下来我哋都不妨可以多啲关注一下赵松源呢一位高中生，佢又唔係话局限于传统高中锋嘅站桩式打法，佢係具备咗持球突破、背身攞波、高位逼抢、脚法係比较细利嗰隻。系嘛？你一讲起高中锋，我第一时间反应都系边个咧？苏茂津，系嘛？苏茂津嗰啲又高又大只啊，系嘛？咁啊，梗系头锤啦。包括再早少少甲 A 年代嘅大黄桃啊、小黄桃啊嗰啲啊，应该比较大只高啲嗰个系小黄桃啊。又系嗰啲，即系我话俾个波佢咧，就系头锤嘅啫，冇咩用噶啦。就系禁区里面滗个波俾佢咧，头锤啦咁样啊。即系你去到米八几、米九啊，嗰啲全部都系呢啲打法噶嘛。咁啊，但系赵松源依家系1.94米，但系佢系有脚法噶。呢样嘢咧就系比较难得啊。好啦，咁啊，我哋接落嚟不妨咧就系睇睇马上过多两个星期就要开波嘅呢啲国家队热身赛。咁啊，赵松源啦会唔会争取到咧就系落场嘅机会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咁啊，接落嚟或者我哋篮球嗰方面讲多单啦，就是粤 BA 啊，哇，咁啊，究竟嗰啲球王有几犀利呢？咁啊，最新公布咗常规赛单项数据啊，咁啊，目前咧就睇到常规赛嘅得分王是来自肇庆队的刘柱盟啊。这一位的球员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的。因为佛山队在粤 BA 的第一个主场就在南海体育馆就面对着肇庆队嘛。那场波应该多球迷就看了啦。那场波就最终佛山队是赢的。但是刘柱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一个打了半退波，拿了20几分一个人啊。咁啊，结果咧就常规赛里面咧，即系肇庆队其实成绩啊麻麻地啦，季后赛入唔到啦，所以只系打咗7场波嘅啫，咁啊场均25.4分，能够咧就攞到咗得分王嘅称号啊，系嚟自广东工业大学嘅一位球员啊。咁啊，其中第一轮对云浮咧就已经系斩低咗35分，13个篮板噶啦。好啦，咁啊再睇下咧就系常规赛嘅篮板王。是来自惠州队的刘浩源啊，咁啊场均咧就能够攞走12.9个篮板。佢是来自惠州博罗的一位中锋，在内线抢板咧非常之出色噶。助攻王是来自江门队的冯泽龙，咁啊场均能够贡献5.9次助攻，是来自恩平体校。江门体校都在那里呢就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是属于江门队史出场次数最多的本土后卫之一，对于串联全队调度球队的节奏就是非常之在行的。接下来就是偷波王了，汕头队的连浩汉场均能够贡献 2.8 次的抢断，他就是打后卫的，咁啊，从嗰啲乡村嘅水泥球场起步嘅，咁啊一路咧就系打到去粤 B A， 咁啊成为咗咧就常规赛嘅偷波王啊。咁啊，另外咧就系睇到喺常规赛嘅风波王系云浮队嘅刘索任啊，咁啊场均贡献3.3次风波，佢咧就系就读于东莞嘅光明中学啊，咁啊身高达到2.15米啊。咁唔怪得知风波咁犀利啦，基本上你企住喺度，人哋想射波都唔容易啊，因为实在太高啦，同埋亦都有唔错嘅弹跳能力。咁啊，之前咧亦都已经系代表云浮队咧征战过一啲嘅大赛，咁啊而佢咧就读紧北京大学嗰方面咧就系打埋 CUBAL 嘅一啲联赛添。 好啦，咁以上呢啲咧就系属于 UBA 常规赛当中咧各项咧就系数据最好嘅球员啦。而早前咧，我亦都再认真睇一睇啊，究竟佛山队喺即系呢啲嘅评比当中有冇球员能够上榜咧？咁样啊，不睇由自可一睇，就觉得有啲可惜。咁啊，其中咧，阿法拉利钟俊杰咧，佢喺呢个常规赛助攻王当中咧就系排名第二。何毅峰咧就喺常规赛嘅篮板王当中啊排名第三。阿吴远根咧就喺常规赛嘅风波王当中啊排名第四。咁啊，所以咧，成日佛山队咧都有三位球员咧都好接近啊呢一份嘅榜单噶啦，啊，但系总系争少少咯。咁啊，希望咧就下个赛季可以咧继续努力，咁啊争取成为常规赛啊各项最好数据嘅球员之一啦，好吗？都欢迎你争时入场，集到佛山街 APP， 闻到花生体坛，一边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3: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0: 金球奖的候选名单正式公布了，目前就多达30位球员的，就是男子金球奖而已，另外还有女子金球奖，男女子最佳新星，最佳门将，最佳教练，最佳俱乐部等等。咁啊，我哋着重咧就系睇下男子金球奖30个里面犀利啦，大巴黎系破咗历史啊，系第一次有10位球员同一个俱乐部咧就占据咗金球奖噶。 咁我睇过下咧，就系目前啊喺增持里面咧就排名最高嘅，都只不过咧就系阿 K 七七啊，基华拉基利亚系排喺第五位啫。你人多唔代表你攞硬奖啊，系嘛？你气势如虹，嘘嘘声咁啊，哇！三十个里面占十个，除非系迪比利咯，系嘛？迪比利，但系依家又唔系好被睇好啫噃，啊，仲低过 K 七七。咁啊，目前占据住前四嘅位置咧，就包括有顶头大热夏利卡尼，排名第二咧就系拉明耶马，第三咧就系麦巴比嘅，第四咧就系洛迪克兰迪斯。咁啊，呢个咧就系金球奖嘅最新排行榜啦。夏利卡尼咧就系断崖式领先啊！哇，系咪即系正如我哋早前嘅预测一样，夏利卡尼将会系一个世界杯年？又冇世界杯冠军，又冇欧冠冠军嘅情况下，能够攞走呢一个嘅金球奖啊！咁啊，大家觉得即系依个时刻啦，因为上一次讲已经差唔多一个月前啦，嗰阵时觉得都几稳阵嘅。咁啊，又过咗一个月咯，啊，依家五大联赛开波咯，咁啊，各位球员嘅表现啊，同埋咧近期嘅状态啊，咁啊，大家觉得夏利卡尼呢一边系咪都？

依然是占据着这么优越的领先优势呢？或者咁啦，咁都同大家咧就介绍下目前咧即系几大热门，佢哋嗰个形势究竟接落嚟嘅变数系存喺边度啦吓。25-26赛季，夏利卡尼为拜仁慕尼黑咧各项赛事系入咗61个入波。首先呢、這个数字放喺任何嘅年份，都足以令到金球奖咧就系、是、失去悬念。因为实在入波的效率好高啊。但是呢他的竞争对手一啲都不弱噃。首先呢就会有洛迪克兰迪斯啦。手上面捧住有世界杯冠军以及世界杯 MVP。另外一个呢就是他队友啦，都是来自西班牙的19岁天才球员拉明耶马。拥有了就是西甲联赛的冠军、西班牙超级杯冠军、还有世界杯冠军、西甲联赛最佳球员的四座奖杯。所以呢你即是看看你从哪个维度去判断他们那种的能力咯，是吧？斗入波多，那肯定夏利卡尼啦。但你说哇、世界杯那里斗有分量、那么洛迪克兰迪斯啦。是吧？斗奖杯多、那么拉明耶马咯。所以即到时候呢我觉得个最大变数是在那一堆啊100个评委手里面所拥有的第一顺位选票。究竟他们在选这三大热门啊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哪一样东西最有价值先。夏利卡尼的优势和劣势是明显到不得了的。打出了历史级的数据但没有有分量的冠军。他自己比较好的就是36个入波攞低了德甲的金靴、欧洲金靴、还有德甲联赛、德国杯、德国超级杯。但是即系呢啲杯咧，其实个份量又唔会话好十足哦。你话真系拎得出手嘅，咪德甲联赛冠军咯，系嘛？咁但系剩低嗰几个杯就麻麻地嘅啫，即系有啲拎嚟凑数吓。咁喺世界杯上面佢表现又如何啊？咁啊，带领英格兰咧就系事隔60年重返三甲，咁啊七场比赛入咗6球波，咁啊呢啲成绩单你话单独攞出嚟咧，其实都问题唔大，都劲嘅。但系依家最主要咧，就我哋睇下个金球奖评选规则啊。三条标准系按重要性排序。第一系以个人表现同埋比赛决定性。第二系团队荣誉。咁但系规则还规则啊，咁啊评委到时候投票好可能嗰啲规则佢都忘记咗啦，佢凭感觉嘅啫，自己认定边个佢就投啦，仲同你计啊佢个个人表现点啊，喺比赛当中个决定性强唔强啊，另外就个团队荣誉攞到几多啊，咁样有时候唔一定即系同你睇得咁认真啊嘛，佢系凭直觉啊，我就中意个入波多，我就要投票俾佢咁样系嘛，咁啊但系咧即系呢61个入波我睇落去。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德甲联赛，是吗？61个里面有36个德甲，但是德甲里面真正跟拜仁慕尼黑咬到手瓜的不出三队，是不是？即真的跟他有实力叫一叫板，未踢之前啊，拜仁会不会失分呢？爆冷啊，那些不算啊，即你未打就觉得哇，是五波吧，有得困一困嘅喎，不出三队系嘛？无非多蒙特啊，莱比锡啊，跟住第三队咧就每个赛季都换下换下咯，一阵间利华古信咯，一阵间又其他球队咯，侵住嚟咯，咁即系总之就系走不出三队，所以你依36个入波咧，如果你真系较真，其实含金量又唔系话好足嘅啫噃。而上年金球奖嘅评选咧，夏利卡尼只不过系第13位。依家一下子就成为大热门，去到第一位，好似嗰个嘅跳跃有啲夸张嗬，系嘛？夏利卡尼心谂我年年都系咁样入波嘅啫，一下子就成为咗顶头大热嘅喂。嗱，所以经过咗一个月嘅观察之后咧，我又觉得夏利卡尼又冇之前咁稳阵，系嘛？你都知啦，一个人咧有时候你拖得越耐咧，佢谂嘅嘢越多。所以好多嗰啲做销售嘅人员呢，佢就会即係逼单啊，即係哇快刀斩乱麻啦，

即系唔好俾你有太多思考空间，你能够今日埋单俾钱买嘅嘢咧，就唔好拖到听日啦。啊，如果突然间话啊，我翻去同屋企人商量一下先，啊十有八九应该佢听日咧就唔会同你买噶啦，系嘛？即系佢已经有啲犹豫嘅空间嘛。但系你即系必须要佢即场搞掂，系嘛？喂，嗱，你马上埋单买咗佢先，听日翻嚟冇呢个优惠，系嘛？即系差唔多系咁样咯，系嘛？你如果喺上个月就决出金球奖，可能夏利卡尼攞咗啦，但系而家又隔咗一个月咯。但去到真正揭晓呢，其实都仲有一个月，是10月26号。咁虽然你话哦，只是按上个赛季的表现来评这个金球奖，但是你会将今个赛季他踢紧的时候的表现，你又会纳入到自己那个的投票的那下的选择的嘛。他是劲啫，上赛季，但今个赛季哇突然间弱了这么多的喂。哇，个入波效率咁低嘅，冇乜表现喎、哦、球队战绩下降咗喎、哦、你会不自觉呢係影响咗你投票嗰刻、啊、不如唔好揀佢囉，我揀另外一个先啦，陆地可能迪斯，哇，去到巴塞嗰度无缝衔接喎、哦、抛开皇马好多分喎、哦、嗰啲印象分会加落去㗎嘛，係咪，所以即係你啲人为投票啦，我反而觉得个变数就大啦。如果你话哦全部都系机械嘅、啊、就套公式嘅，我将所有数据掟落去，啊，跟住佢就得出，啊，究竟综合比分边个系第一，边个第二，啊，咁样冇所谓啊，你几时评都一样啫，系咪先？依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拖得越耐啊，当一个月前，啊，所有人都觉得夏利卡尼，唉，基本上你唔揀佢，都好似其他嗰啲各有存在短板，啊，到依家计一计一条数，又好似唔系话你赢硬，啊。啊，当然啦，咁啊，洛迪可能迪斯同埋拉拉明耶马啦，佢哋亦都有一个嘅问题，就在于因为西班牙夺得咗世界杯冠军，但系佢哋冇好明显核心，即系冇话边个系零零四四带咗出嚟嘅，啊，你唔揀佢就揀唔到第二个，而系即系有好几个其实都差唔多，喺咁样嘅情况下咧，就有可能将嗰个票数咧就分薄咗，嗰100位评委里面啊。啊！依、這个心思思啊，洛迪可能迪斯啊，几好喎、啊。啊，跟住呢一边啦，拉明耶马又 OK 喎、啊，佢唔会集中一个嘛，会分散咗嘛。啊，丹尼奥莫其实我都中意嘅，系嘛？啊，唉，所以即系西班牙嗰边咁多人入选，可能依个分佢几票，那个分佢几票，分下分下啦，就搞到原本有机会嘅洛迪可能迪斯啊，唔够票数啊，输咗俾夏利卡尼、啊。系嘛，又有呢一种嘅情况啊嘛。咁啊，拉明耶马嘅问题咧就系佢呢个年纪，究竟嗰班评委愿唔愿意咁早就俾个金球奖佢先？你19岁都攞咗，咁你以后咪有排攞，系嘛？你只要保持住咁样嘅水准，咁咪年年你都系金球奖大热，系嘛？咁啊，所以喺呢个拉明耶马会唔会再等等先？唉，即系你去到20岁后先啦。咁如果你嗰阵时一路都仲系咁好表现，迟早都俾你嘅啫，系嘛？你不如你依家照顾下啲老人家啦。夏利卡尼唔攞，可能下个赛季就冇得攞噶咯，因为年纪大啦嘛，佢唔可以确保咁好嘅表现，都能够咧就系长期保持住噶嘛，系嘛？呢个就系我自己睇落去嘅观察分析啦。唔知各位又点睇咧？或者咁呢个时候去埋下个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0: 下午2:30。
1: 锅之中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呢个钟数得人该啲立场，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不如我哋讲咗电竞先啦，好嘛？咁啊，喺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815名运动员里面咧，其实有82名咧系嚟自广东嘅。咁啊，除咗参加大家好熟悉嘅传统项目田径啊、游泳啊、跳水啊、篮球啊、羽毛球啊呢啲之外啦，里面仲有2位系参加电子竞技项目嘅。啊，我哋简称咧就系电竞啦。咁啊，分别咧就系参加第5人格项目嘅卢树嘉，以及咧就系永劫无间项目嘅黄峰啊。咁啊，今届亚运会咧，中国队总共咧就派出咗23位嘅选手咧，就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亚运版、第5人格亚运版、永劫无间4个项目啊。咁啊，以上提到嘅2位广东选手咧，系进入到最终嘅出征阵容里面啊。咁啊，当然呢一届亚运会啦，喺中国队里面嚟自我哋广东元素咧，就唔止选手咁少嘅。嗱，例如喺教练席上面啦，咁啊就会有和平精英亚运版嘅项目教练阿李阳啊，咁啊佢同样咧都同我哋广东呢边有直接关系噶噃。咁啊，首先佢依家咧就担任紧广州 TT 和平精英分部赛训嘅总监啦。3年前嘅杭州亚运咧，佢正系带中国队啦，系攞到咗呢个项目嘅金牌啊！佢作为咧就主教练嘅，咁啊3年后将会咧就随队再度出征，争取咧就系卫冕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上个月啊，喺广东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公布嘅2026年度广东省嘅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名单里面，阿卢树嘉咧系以 GR 电子竞技俱乐部嘅选手身份咧就注册嘅。咁啊，黄峰咧系嚟自 TE 索电子竞技俱乐部，咁啊佢哋两个咧就能够叫做有俱乐部嘅选手嘅身份，依家又能够代表国家队出战亚运会啊，咁啊非常之犀利，就有啲似俱乐部 CBA， 我打紧广东队啊，我又入选咗亚运男篮，有得去打啊，即系咁样去理解就 OK 噶啦吓，即系证明其实我哋广东呢边嘅电竞咧已经系慢慢成为气候啊，即系开始唔系话以往啊少打少闹啊，因为即系早2年啦，我都有同电竞嘅一啲行家一齐交流啦吓，其实更多系集中于长沙。三国嗰边嘅上海啊，嗰边啲电竞好好劲啊，大家即系人才都聚集嗰边啦。咁啊，广东嗰啲都只能够过去嗰边参赛啊，去嗰边咧就集训啊。但系依家我哋睇到其实部分嘅主将有实力嘅选手队伍，其实喺广东呢边咧就同样都能够咧就出现到嘅。好啦，咁啊，讲翻咧就中国队参加呢一次咧就4个项目里面啊。

0: 我唔知大家玩得多唔多喎。嗱，好坦白讲，我就真系唔算好熟啊！呢两个第五人格同埋咧就系永劫无间。我做功课嘅时候咧先知道，哦，第五人格系属于非对称性对抗竞技类项目啊！咁你就咁听咁复杂噶喂，简单啲就系游戏类型嘅角色扮演啊，角色扮演游戏啦就系、是、啊咁啊，2018年开始公测啦，咁啊2019年咧就攞到咗中国游戏风云榜年度最佳竞技游戏啊！有 PC 同埋咧就系、是、手游啊，即系电脑同埋手机都可以玩到嘅。玩家人数系5人啊，咁啊画面咧系 3D 啦，咁里面嘅角色有医生啊、律师啊、魔术师啊、冒险家啊，等等啦，即系好多唔同俾你拣嘅，咁啊都几过瘾噶，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今次中国队咧系会喺呢个项目当中咧就要争取好嘅成绩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永劫无间咧，就系、是、多人动作竞技游戏啦。啊！呢一款咧就再新啲，2021年咧就公测，当年咧就提名获得金摇杆奖最佳多人游戏奖嘅。佢咧就只系 PC 平台，同埋咧 Xbox、PS 五啊呢啲玩到嘅啫，手机咧就玩唔到啊。咁呢个游戏咧就会更加过瘾一啲，系会有好多我哋嗰啲叫做传统角色系嘛。包括咧就系凌红夜啦、特木尔啦、迦南啦、天海啦、妖刀姬啦、无尘啦，系嘛？好似嗰啲以前嗰啲武侠小说里面嘅人物啦，系嘛？睇哇，成个古龙咁嘅啲名系嘛？西门吹雪系嘛？唉，真系陆小凤啊，系嘛？楚留香啊，嗰啲一睇嗰啲全部都嗰啲名嚟嘅，咁所以呢款游戏咧几有嗰种武侠。特色嘅，咁如果中意玩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咁啊，我哋广东选手咧，会有一位咧就参与呢一项咧就系项目嘅吓。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对比咁多个咧，系因为我嗰个年代啊，好坦白讲啊，我开始即系叫做嗰阵时叫打机啊，系嘛，依家叫电竞啊。嗰陣時我哋接觸冇呢啲咁高科技，又 3D 啊，又咩英雄聯盟啊，咩王者榮耀，嗰陣時冇呢啲咁高級嘅一啲遊戲，我哋嗰陣時簡單啲嘅啫嘛，啊咁啊，無非係玩街頭霸王啦、啊、鐵拳啦、啊、拳王啦、啊、咁樣，咁啊，所以咧即係上一屆啊，杭州亞運係第一次將電競項目咧就納到正賽啦。啊，咁我哋即係幾位前方報道組嘅同事，咁肯定要見識下呢個新鮮事物啦，見證歷史啊！第一次有亞運項目係電競啊嘛，咁啊大家就揀一揀啊，你跟邊個，我跟邊個咁樣。咁啊，首先咧就達成共識，大家都要睇《王者榮耀》，係咪先？咁啊，接落嚟剩低嘅就憑興趣啦，咁啊大家都揀啲嚟睇下咯，咁樣啊。咁我最尾咧，其實我係揀咗。街霸系嘛，因为呢个系最有情意结啦。咁啊，睇咗场决赛，哇，真系热血沸腾啊！但系现场嘅 MC 话斋，一望落去，观众都系集中80后啊，啊，王者荣耀嗰啲后生好多噶，睇街霸嘅都系主打80后嘅观众为主，所以咧即系有啲年代感啊。今次喺名古屋亚运里面咧，将会有11个嘅电竞项目。咁啊，具体呢度咧就唔重复啦，开头讲过吓。你自己比较有兴趣系当中边一个咧？咁啊，都可以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噶。咁啊，里面除咗啲竞技对打嘅，有角色扮演嘅，咁啊，仲会有嗰啲叫做体育噶啦，包括就系呢个嘅 eFootball 啦。跟住仲有呢就係 GT 赛车啦，咁都几过瘾㗎吓。欢迎各位，我哋继续一争时间场，咁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接落嚟呢都睇一睇。好多球迷咧所关注到嘅一单消息啊，又有球员能够压哨避开 CBA 嘅选秀规则、啊。呢一位嘅球员咧，就系个个都想要嘅。咁目前仲喺美国方面咧，就打紧大学男子篮球联赛 NCAA 嘅黄俊杰啦。因为最新睇到香港金牛队系 NBL 嘅一支球队啊，咁啊已经为黄俊杰咧就系、是。

俊杰超过21岁之后，他并未有加入到任何一支 CBA 翻嚟打 CBA， 就只能够走选秀的这个渠道啊。咁佢係2005年3月份出世啦，官方年龄呢就超过21岁啊。咁但係佢係叻喎，通过咗 NBL 方式完成咗报备，咁即係话接落嚟佢係唔需要选秀㗎喇喎。我都係佢嘅人啦，我仲选咩秀啊？嗱，咁所以呢一單嘢呢其实係好巧妙嘅，係有幕后嘅高人指点嘅。而且呢个人係对于CBA 的条例规则呢研究得非常之明白，而且把握那个点仲要好准。为什么他知道今年就要签 NBL 的香港金牛呢？为什么他不会去到明年签，或者他不会在这个规则公布之后签呢？这一切大家都明白啦，是吧？所以呢亦都变成了叫做王俊杰条例咯，是吧？俾你过骨先啦，后面就冇㗎啦。因为王俊杰大家都知道啦，佢首先佢就唔属于任何一支球队嘅称份，有啲球迷话佢唔系全运会嘅时候代表个辽宁队打波咩咁样。但实际上代表嗰支球队打全运会唔代表你 CBA 就打嗰队波㗎。咁呢个道理应该大家好早明白啦。包括最早嗰阵时巴特尔，係咪佢明明系内蒙古人啊，佢系打北京首钢㗎喎。个即系最早嗰时候，所有权喺北京首钢手上边，佢只能够咧就跳出去海外打 NBA 啦，系嘛咁啊翻到嚟咧，咁啊又去咗新疆队，但系佢全运会佢又打山东队嘅，系嘛，所以即系大家明白呢个道理就系啦，全运会你代表边队波打，唔代表你就喺 CBA 系打边队波，你即系只需要搞清楚嘅话咧，你就知道其实王俊杰。佢係一個完全自由身嘅球員啊，咁所以咧，你想得到佢要付出嘅代價係非常之巨大嘅，甚至比當年周琦嗰個嘅身份佢更自由，有啲似阿李根，係啦，咁啊佢個角色有啲似阿李根，你想簽到佢咧，你會花一筆巨資。而香港金牛咧，只不过叫做打搭路嘅啫。我觉得以目前香港金牛嘅实力同埋资金咧，系冇可能拥有到王俊杰，但系就帮佢打开后路先。咁啊，之后你签边队波再算啦吓。咁啊，目前王俊杰咧就依然系会打美国大学生嘅男子篮球联赛 NCAA 嘅，佢系大四嘅学生嚟啊。而佢首要任务咧就系打完 NCAA。就要衝擊 NBA， 咁不過咧，如果你話睇翻佢喺美國嘅大學男子籃球聯賽，再睇翻國家隊嘅表現啦，同埋佢嘅位置，想衝擊 NBA 咧係比較大嘅難度啊，咁所以唔排除佢打完 NCAA 咧就要翻嚟打 CBA， 咁所以一切咧就為佢做好準備嘅啫。而喺王俊傑同一批國青當中。其他嘅球员咧都基本上有晒着落㗎啦，包括杨汉森啦，咁虽然佢而家打緊波特兰拓荒啊，但佢係归属于青岛队嘅。王浩然呢係属于深圳队嘅。咁所以呢就已经去到唔同嘅 CBA 俱乐部嗰度呢就效力㗎啦。而王俊杰条路呢係与众不同啊，佢係从浙江嘅海亮中学呢度呢就出道。跟住呢佢直接跳过咗呢就係本土嘅青训，冇加入到任何嘅俱乐部，去到澳大利亚嘅 NBA 学院打波，跟住就再去到旧金山大学打 NCAA， 咁再到依家转校，咁未来呢就瞄住 NBA 选秀係咁样嘅一段路啊。咁究竟接落嚟王俊杰佢嘅职业生涯又会点样走向呢？咁相信接落嚟一两年咁大家就会见分晓㗎啦。可能你会问，哇，其实点解佢哋即係点都要，哇，即係諗计仔係都要即係跳开嗰个 CBA 选秀，要加入到一啲 NBL 球队都制㗎呢？其实好简单的道理啫。首先石灰他之所以明明是选秀大热 100% 就是状元的了，他都不制，因为拿到状元签的是四川队嘛，今个赛季是不是，那你去得四川队等同于可能

0: 咧，即系连份粮都出唔到噶嘛。咁二来咧，就系喺 CBA 嘅状元啊，你就算成为最叻嗰个系选秀状元入咗嗰队波啦，你嘅年薪只能够最低保障系50万啫。系嘛？即系你最差你都能够攞到50万年薪一年，呢个咧就系状元嘅保障啊！咁你其他嗰啲更加厚嘅顺位，可能真系10-20万一年，好惨噶吓！咁啊，所以即系对于参加 CBA 选秀系一啲叫做明星球员嚟讲咧，50万对于佢嚟讲咧就真系太低啦。但系佢依家签咗香港金牛咧，佢攞到嘅保障年薪系不低于150万，三倍，甚至可能会更高。完全是不同的一个级别啦，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啫，待遇更好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方向，还有呢就是选择去到那里的方式，但是已经是绝了后路了。随着石灰和王俊杰两位球员、叫做压哨，在这个规则出台之前搞定了之后呢，你说我下一年我都不去 CBA， 我直接签 NBL 球队得不得？不得。你想去 NBL 球队都只能够先通过 CBA 选秀， CBA 那里没有球队选你，你才能够去其他 NBL 球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OK 啦、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啦，无非就是这样即兜兜转转跳过晒所有的规则，可以令到即这些明星球员有更好的待遇，有他们更想去的球队而已的啫。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5: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4: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5: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呢个钟数得人哥都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问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啊，接落嚟我哋就睇下 NBA 嘅情况先。奇云拿夫咧就系新赛季咧有望重返明尼苏达木狼。咁啊，究竟佢同啊奇云加力治啊？咁啊，两个边个先系你心目里面嘅真狼王呢？首先讲下奇云拿夫啦，咁啊已经嚟到37岁噶啦，一旦翻去明尼苏达啦，佢就将会系事隔12年嘅回归，咁啊回到自己梦想开始嘅地方啊。咁啊佢咧就系2008年 NBA 选秀大会第五顺位，俾灰熊拣中之后咧，交易到木狼嘅。其实佢进入到 NBA 嘅初期咧，并唔系球队嘅核心嚟噶，即系佢唔似其他嗰啲球员一入嚟哦，就系打造你为天之骄子啦，啊就系由你要带领球队咧走出低谷，冲击总冠军。奇云拿夫佢嘅角色唔系佢。

从替补走出嚟嘅，咁啊凭借非常之好嘅篮板能力啦、投射手感啦，咁啊接连攞两双啦，系嘛，咁啊所以喺效力咗木狼六个赛季之后咧，其实球队嘅战绩咧都非常之唔错噶，系能够入到季后赛啦，咁啊佢场均亦都能够贡献 19.2 分、12.2 个篮板嘅，咁啊能够入到全明星赛最佳阵容。仲攞埋三分大赛嘅冠军添，即系作为一个内线去攞到三分大赛冠军，对上一个咧，其实就是卢域斯基。可想而知，其实凯云纳夫佢嘅能力系非常之唔错噶吓。咁喺呢一种小球时代里面，一个兼具高度又能够拉开空间嘅内线咧，其实咩时候咧佢都系有价值嘅。咁所以木狼点解37岁啊都愿意啊，不如翻嚟帮帮手啊，系咪先？你如果仲打得嘅话，我哋绝对有你位置噶。咁而佢整个职业生涯里面啦，咁除咗啱啱所讲到喺 NBA 所取得嘅荣誉，咁啊仲有最重要，梗系有个总冠军啊。咁不过咧就唔系喺木狼攞嘅，系后来去到骑士啊，同阿艾荣啊、詹士啊组成咗三巨头啦，系嗰阵时咧就系攞到佢唯一一个嘅总冠军戒指嘅，就系15-16赛季啊，哇！嗰场波经典、啊，系 NBA 史上咧就第一次喺总决赛当中系有球队喺1-3落后嘅情况下咧，就系上咗惊天逆转啊！当时系击败金州勇士咧，就攞到咗球队队史，亦都系佢个人咧就第一个嘅总冠军嘅。喺国家队层面咧，就2010年。咁啊，随住美国男篮攞个世锦赛冠军，2012年系攞个伦敦奥运嘅金牌噶。好啦，咁啊，既然咧就系讲到谁是真狼王啊嘛，咁我哋都要拎埋第一代啊，奇云加力治，咁啊出嚟同大家比较一下。咁啊，佢咧就系、是、以高中生嘅身份咧嚟到 NBA 啊，又系第五顺位噶噃，1995年嘅时候啊。其实明尼苏达木狼是一队很年轻的球队来的，他们是去到1989年才进入到 NBA 联盟，即是说六年后他们就得到了这位高中生奇云加力治。虽然是很小个、高中这样打 NBA， 哇，但是呢很快就兑现了他的天赋、事隔一个赛季呢就已经是带领球队入到季后赛了。而且咧，即系佢嗰种属性咧，真系同明尼苏达木狼非常之匹配，好有野性，好有激情啊！我记得我啱开始睇波嘅年代，好多人喜欢啊，简叻噶嘛，系嘛？个个都话嗰啲波鞋又靓啊，又要攞佢嘅球星卡啊，又要买佢个波衫啊，咁样啊，咁啊。从96-97赛季开始咧，就连续8个赛季都能够咧，就系帮助木狼咧，就系入到季后赛。最犀利咧，就系03-04赛季，系带队进入到西岸决赛。啊，嗰阵时咧，组成咗三头怪，系嘛？我哋嗰个年代冇咩 Big Three 啊，冇咩三巨头呢种称呼噶嘛。嗰阵时最叻倾讲咩咧？凡系三个劲嘅，三条烟啦。系嘛，三头怪啦，系嘛，即系你啲人生得唔够型仔嘅，咁你唔系三条烟啦，你系三头怪啦。啊，嗰阵时系加力治啊、史比威啊，再加上咧就小偷卡素尔啊，就系呢一个03-04赛季入到西岸决赛就系三头怪啊嘛，嗰个称呼。啊，再早少少咧，就系96年嘅前后咧，其实喺木狼呢一边咧，亦都出过咧就系三只狼噶。咁呢一个包括咧就系狼王加力治、毒狼啊、马布里、马布里系嘛，咁仲有一位咧就是古里奥达，系一个白人球员嚟嘅，咁叫做三狼啊嘛，咁达拉斯牛仔嗰边有三条 J 系嘛，好好玩嘅嗰阵时，呢啲三人组合咧唔似依家咁简单，系唔系都叫做三巨头啊？嗰阵时我哋系能够即系根据佢哋嘅外形、样貌啊、特点啊、个性啊、所在嘅球队啊，包括佢名啊，去组成咧就唔同嘅三人组合式嘅称呼噶嘛，系咪先？系嘛，好似达拉斯牛仔嗰三个 J 系嘛，詹即神啊、怪物马斯宾啊，再加上咧就系神奇小子杰特啊，因为佢哋嘅名当中都系个 J 开头，咁咪三条 J 咯，系嘛，就系咁样意思啫。好啊，咁我哋言归正传，继续讲翻咧就系阿加力治先。咁啊，佢咧就又系第五顺位，俾明尼苏达木狼咧就拣中啦。咁啊，入到 NBA 之后啦，咩明星赛啊、最佳阵容啊、防守。

0: 阵容啊，嗰啲都全部都攞过晒。咁佢同样有一个总冠军在手，就系2007-2008赛季，咁帮助波士顿塞尔特人咧就攞到咗总冠军。咁佢咧就系去到职业生涯嘅最后一站啦，佢系翻去木狼度效力噶吓。咁喺国家队层面咧，就系1999年，咁啊随住美国队咧就攞个洲际赛嘅冠军。跟住在2000年是攞过悉尼奥运的金牌。2021年进入到篮球名人堂，即是退役之后他是入到篮球名人堂的。另外他亦都是进入到 NBA 75大巨星之一。2022年波士顿那方面就是为他进行了波衫退役仪式。波士顿是退了他件波衫。好啦，咁2025年呢就在上年的年底，咁他是重新回到明尼苏达呢，就担任木狼队的球队大使的职务。咁就是这样的情况啦。咁两代狼王，你觉得谁是真狼王呢？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

0: 趁威下呢跳舞街呀。哎，扭脚乱计啦。我呢个钟数里面大家都要喐下先得啦，係咪瞓醒觉啦，啲朋友应该先上班啦。啊，咁亦都开始咗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仔节目。下午钟数啊，咁同大家再次见面啦。首先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面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平台一齐收听广东西节目。咁当然通过心机啊、手机啊都冇问题嘅。欢迎大家喺直播间里面有卡隆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准时咁样等候住大家啦。眨下眼又一个礼拜喇喎。唔知你喺边度收听緊广东广西广东西呢，我哋继续喺呢度等住你。
0: 冇错啦。总之大家得闲嘅话一齐听听倾下偈咁样囉。啊，有啲人话入咗秋未啊？咁样我理佢入唔入秋啊？有秋意浓就系秋噶啦，系嘛？唔理佢话几日保持翻咩温度啊？我就总之觉得舒服就系秋天啦。呢、一个时节咧，即系话昼夜温差开始啦，啊，明显会拉大，气温会起伏之下咧，就系身体啊开始亦都有啲地方咧惊唔好冻亲啦噃。
1: 所以咪有一句说话叫做白露就不白露啊嘛，即系身体有啲地方咧，你唔好再露出嚟啦，好容易涉亲啊。通常白露时节之后咧，就早晚渐渐会凉翻啲。
0: 冇错啦，秋意开始渐渐就浓噶啦嘛。
1: 系。
0: 咁啊，有啲地方唔好露啦，啲老人家讲啊，冻亲就唔好噶啦，一个就脚啦，啊，即系人哋话白露之后最好唔好着拖鞋啦，即系凉鞋都唔好啦，系嘛。唔好用啲冻水冲脚啦，咁但系依家未必嘅，即系总之睇每人嘅啦，每人嘅嗰个身体啦，因为呢个脚咧距离心脏比较远，嗰啲血液循环啊弱啲嘅，一冻咗之后容易咧受到寒气侵忧、侵袭啊，即系如果中医嚟讲咧，同时如果抽搐咧，造成脚部啲皮肤干裂啊嘛，建议咧就系、是。即是一个穿返对暖啲嘅鞋，瞓之前用啲温水去浸脚，就咁意思啦。
1: 仲有就唔好露个肚煲啦，因为白露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腰部啊，即係腹部嗰个保暖。尤其夜晚瞓觉嘅时候呢，如果啲凉席太凉就唔好攞冚好个肚煲嘅位置。寒凉嘅飲食呢亦都不适宜多食啊，避免损伤脾胃嘅。
0: 冇错冇错，总之身体好多地方，你比如一个膊头
1: 啊、
0: 颈、腰、膝、头哥嗰啲系嘛。因为嗰啲关键嗰啲关节位啊，如果冻亲刺激咗之后咧，佢会阻滞气血运行嘅。咁所以啲关节痛咗，秋天特别多噶，因为血行得唔好嘛。所以早晚外出咧，有啲老人家身体唔好啲咧，就系攞翻件咩薄嘅外套啊，
1: 搭一搭。
0: 系啦，啊，咁关节如果亦都系唔系咁好嗰啲关节炎啊，嗰啲成日痛嗰啲咧，可以咪买嗰啲护膝系嘛，有啲咁嘅嘢啊。咁出汗之后记得要擦干净喎，咁先得噶噃。
1: 同埋白露之后咧，呢个时节之后啊，就话寒气咧就渐渐嚟啦。咁有浸脚嘅习惯嘅朋友咧，可以试下就每晚用一啲温热嘅水浸脚，温热好咯，唔好太滚，唔好烚熟咁样。浸脚水一般40度就已经 OK 噶啦。咁啊，大概咧就浸个脚踭嘅位置，亦都唔需要太长时间，15到20分钟够噶啦。
0: 冇错冇错，有身体需要嘅，肯定要早做啲预备先得嘅。
1: 系，
0: 系嘛，饮食方面啊，亦都要注意喎。因为调理一下啦，白露之后咧，咁有啲嘢适当就唔食啦，但系有啲嘢咧就适当又食噶噃，所以呢啲喺中医啊，我哋
1: 有讲究
0: 系嘛，啲食疗方面啊，因为秋风一起咧，如果真系冻少少咧，我哋嘅咩咧脾胃啊，因为喺夏天里边嘅就耗损咗啦嘛，所以比较弱嘅，咁啊饮食方面一定要收敛一下，护脾胃，防秋燥噶啦，有啲咩可以食咧？有啲咩可以唔好食咧？少食嘅就系呢个雪糕啦、雪条啲冻嘅嘢啦，系嘛冷饮啦，咁西瓜冻嗰啲都唔好食噶啦，一百度之后真系要减少咯。
1: 系，因为呢啲会伤脾胃啊嘛，即系太冷冻嗰啲，但系太热燥嗰啲又唔得。比如话辣椒啊、花椒啊、韭菜呢类型属于辛味嘅食品，过量食用咧会容易耗损津液啊，即系个人燥火咯，加重翻咧秋燥带嚟嗰种好唔舒服啊，喉干舌燥嘅感觉。
0: 系、哎、咁干燥嘅话，嗰啲咩烧烤啊、火锅啊，嗰啲亦都系唔容易消化，啲嘢都少食啦。
1: 啊，秋其实真系好讲究个润字哦。
0: 系啊，而且润个嘢好多白色嘅食材比较润。你比如梨啊，清润啊嘛，脾胃弱嗰啲咧就可以蒸嚟食，或者炖嚟炖煮嚟食都得噶。梨啊，几好噶，依家食。咁仲有银耳又白噶嘛，泡充分泡咗之后，泡淋之后咧，用煮出嗰啲咩胶质咧，啊咁又系咁啊掂啦。仲用啲枸杞配搭啦，啊银耳加枸杞啊煲一啲咁嘅羹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咧，百合咧 啊，都要熬啊粥啊咁样，百合莲子粥嗰啲啊，又系正噶。
1: 哇，个水佬好犀利啊，全部都以白养白咁样。
0: 梗系啦嘛，以后一退休就开就开诊噶啦。依家暂时同大家讲下先啫。
1: 不过咧，要润燥嘅话，亦都要留意一样嘢，因为你话雪梨啊、百合呢啲咧，其实性质方面咧都会偏凉少少嘅。如果本身脾胃虚寒嘅朋友咧，你煮嘅时候可以适当加啲嘢，譬如话加啲姜片啊，加啲红枣啊，又可以中和个寒性咧，又对身体有啲益处。
0: 冇错啦，总之喺秋季咧，就大家注意个饮食嘅原则系咩咧？少辛多酸啊，辛辣嘅少啲，酸嘅嘢多啲，譬如适当食啊啲碌柚啊，
1: 呢个好味，
0: 山楂啊、葡萄啊呢啲酸味嘅鲜果吓、啊，多酸唔等于搏命食，喂叔。胃酸过多啊，反酸啊，胃溃疡我哋冇噶咯，所以正健康嘅人咁计吓，咁所以一定喺饮食方面咧，能够即系食好啲，咁啊大家啲身体会更加健壮啲啦，系咪？
1: 莲子话仲有秋风起啊，绿豆都尽量唔好食啊，佢话因为以前啲老人家讲咧，秋风起你再食绿豆会影响骨骼噶吓。
0: 哦，咁样系嘛，咁确实莲子真系百合嗰啲好叻噶系嘛。
1: 阿健仔话睇嚟郭医师又够钟佢开诊啊。
0: 冇，咁啊做下广告先啫，以后啊大家真系有需要嘅话，你过嚟揾我系啦，系嘛、
1: 嗯？
0: 好啦，咁啊今日咧都系吓、啊、开档啦，系嘛？当然我唔成日讲呢啲嘢嘅，系咁以咁讲下啫。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住呢首歌系咪觉得凉爽翻少少咧？属于系粤语版一只嘅《启程》嘅，咁啲朋友，首歌就好似系普通话版改成粤语版咁啊，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听歌咧，使到人咧都要平静翻少少啊。咁啊，都听歌啲时间过得特别快添嘅。又欢迎咧，就系心机旁边啲朋友咧一齐上嚟喺倾倾偈。我见到啲好多嘅啊新旧朋友啊老朋友啊都上嚟啦吓 ，Coco 啊灵魂酥啊吓，仲有啦暗女迷。着迷系嘛，所以都系天空幻影。我一边喺度咧，就喺菜地里边烧禾赶草啊，一边咧听广东西啊。哥哥可唔可以点首陈百强嘅《只因爱你》听下，睇歌库有冇咁样？我查过下啦，吓就呢个文件都飞走咗啦，冇啦啊，点唔到俾你听吓。
1: 哇，烧禾赶草呢个词真系几耐冇听过啦，真系系咯，系咪以前咧到秋季嘅时候啊，即系喺丰收过后咧，系要烧啲禾赶草为田地里边堆下肥咁样。
0: 系啦，冇错啦吓，咁禾赶草喺乡下里边咧，通常咧就系攞嚟，要么就系攞嚟当肥啦，烧咗佢；要么啲人攞嚟咧去啲猪栏度啊，俾啲猪瞓觉嘅。要么只要攞翻嚟做柴烧嘛，煮饭噶嘛。
1: 再唔系嘅话，你屋企珍珠多嘅话，都可以用嚟冚一冚噶。
0: OK。方少话啦，啊哥哥，出错大家肯好啊，每日不忘问个好啊，加深情意防衰老啊。
1: 啱听，
0: 啱听啊，真系多啲问好就唔会咁易衰老吓。佢话吉言妙语虽不多，就活跃心情啊，见大脑，唉犀利，一日快乐一日先，笑对生活每一天。Oh yeah， 佢话犀利啊。日日写首诗等我读啊，好嘛？咁大家都开心一下嘅。好啦，冇讲咁多，大家咧一听节目嘅同时咧，记得要补水吓。咁啊，夏季啊呢个秋季咧，通常干燥啊，饮啲水咧补充一下呢个水分吓。但系讲起饮水。

0: 所以大家都好重要，都好重视噶啦，吓饮啲健康水、好水啊，咁样吓。如果运动得太过激烈咧，饮一啲咩咧就叫做电解质水补充一下。
1: 啊，电解质水系咪类似运动饮料嗰啲咧？即系通常你运动啊或者搏命出汗之后，你就要补翻一啲噶啦。
0: 我哋讲嘅电解质水，通常我哋讲嘅就系功能性饮料嗰啲饮品啊。所以而家喺市场上啊，听讲嗰个嘅消费热度咧就持续攀升，可能好多朋友中意运动一个啦。第二个咧，只系饮水咧，唔单止饮啲就咁白开水，寡啲冇营养嘛，
2: 啊，
0: 补充个电解质啦咁样。所以呢啲电解质水咧，你去市场嗰度见到好多卖，就走入到我哋大众嘅日常生活。但系同时咧，因为电解质水好多人咧就一知半解嘅，咁我成日饮电解质水吓，会唔会系成为即系替代呢啲白开水咧？到底好与唔好咧？咁样吓。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倾倾吓呢个饮水呢啲咁样嘅常识。其实电解质水本质咧，其实就系添加咗啲嘅电解质嘅饮用水嚟嘅啫。电解质如果嗰啲水一
1: 大家都去
0: 追捧咧，主要就系佢喺夏天嘅时候啊，即系前两个月啦吓，就高温天气之下，我哋而家身体真系补水咁嘅需求。你夏季好高温噶嘛，人体咧出汗多嘛，流失嘅其实我哋出汗咧唔单系水分。佢仲有啲钠啊、钾啊，呢啲就系维持我哋机体运转嘅啲重要电解质啊。电解质就系钠啊、钾啊呢啲咁嘅嘢。你单纯如果饮白开水咧，就补水嘅啫。但系你大量饮用咧，会稀释咗我哋身体啲电解质浓度，就少咗啦，流咗出嚟你都唔饮翻落去，咁出现头晕嘅、冇力嘅、肌肉酸软嘅。咁所以咧，电解质水啲人，干脆我就补埋营养啦，所以就买呢啲电解质水嚟饮，所以走红啦。
1: 而喺呢个夏季啊，电解质嗰啲饮品啊，电解质水咧，确实好受欢迎。嗱，一方面咧，可能因为大家嘅健康意识提升咗啊，即系中意运动嗰啲朋友多咗啦。既然中意运动，出汗多，咁啊出汗除咗流失水分，仲会流失电解质，所以就需要补翻啦。另外一方面咧，其实亦都离唔开资本嗰啲广告效应，因为传统嘅包装水又好，甜味饮料又好，你会发现市场就渐渐饱和啦。咁行业需要发展，需要揾一啲差异化嘅菜道，再加上大家而家嗰个健康意识增强咗啊，咁啊有一啲商家咧就话：，既然咁嘅话咧，我干脆揾个新鲜嘅菜道啦，进一步提升咗电解质水嗰个市场嘅热度啊。
0: 冇错啦，所以电解质水佢同我哋平时饮嘅白开水系有区别嘅，因为加咗嘢嘛。
1: 系
0: 电解质水其实咧喺咩时间饮最好咧？我哋之前节目都提过下啦。不是平时屋企咁饮，其实都唔啱嘅。佢系属于咩咧？特定嘅场景啊，补水一种方案嚟嘅，唔系我哋日常饮用嘅代替品。你记住呢句话得啦。佢咧适合嗰啲咩咧？高温暴晒嘅，剧烈运动嘅嗰啲运动员啊，所以叫做
1: 搏命出汗嗰啲啦。
0: 系啊，所以嗰啲叫做功能性嘅饮品嘛。比如嗰啲喺户外啊，系嘛，担担抬抬嗰啲啊，系嘛，成日都俾太阳晒住啊嗰啲，同埋啲因为发烧重度屙肚造成大量出血失水嗰啲人。我哋啱啦，咁你如果你平时屋企嘅又唔去边度嘅退休，成日都系喺度听歌嘅，吓城市白领坐办公室嘅，
1: 吹空调，
0: 你学生上课嘅，你出汗都有限啦，一条手巾抹就冇啦，就冇必要去饮呢种电解质水啦。
1: 咁如果我又冇必要饮，但系我又中意长期咁饮，会有咩后果呢？其实如果系长期过量饮用呢啲电解质水嘅话，就会造成钠啊、钾啊摄入量超标，会加重代谢负担。尤其咧，中国居民嗰个膳食啊，原来钠摄入量咧本来就普遍超标，可能大家食得咸啊。如果你日常再额外不断咁样饮呢啲电解质水嘅话，会进一步增加钠嘅摄入啦。尤其本身有一啲患有高血压噶啦，或者本身嘅肾功能啊麻麻地啦，或者本身心血管疾病有基础病呢啲人群啦，呢类型嘅人朋友咧，佢电解质嘅代谢能力本身就偏弱啦，更加要控制饮用量，这个比较麻烦啦。如果你实在要饮嘅话，最好问问医生先，咁放心啲。
0: 冇错啦，咁我见咧就健仔话，嗰啲电解质水越饮越颈渴嘅，因为佢嘅糖嘛，仲颈渴嘅。
1: 有啲钠，有啲钾嗰啲。
0: 匿名用户话啦，饮电解质唔会影响人体吓，咁容易出现嗰啲肌肉异常嗰啲感觉咯，咩意思？你经常如果自己唔冇咩出汗，饮呢啲就冇必要啦。呢个亦都系几好简单啫嘛，你流汗量太大，呢啲钾啊。钠啊流失咗咪补翻啲就咁简单，
1: 系，但系如果你根本都冇流失，你仲搏命补咁样，你代谢唔出去，
0: 一般人你就唔使饮噶啦吓。
1: 系，
0: 阿真假话啦，喺车间做嘢要饮呢啲饮佢饮品啊，我一支500毫升嘅功能饮品可以饮2日啦，咁样吓。
1: 哦，我明白啦，半真半假应该话喺车间做嘢咧，佢成日话。

0: 搏命出汗啊，即系大汗淋漓。
1: 多嗰啲系啦，
0: 系啦，系啦。
1: 我话俾你听啊，如果系喺市场上买嗰啲电解质水咧，其实品质咧就系参差不齐嘅。你好容易咧，你啲人以为啊，电解质水梗系好嘢啦，咁样啲比较概念营销啊，你就
0: 踩咗落个氹
1: 啊，踩氹嘅。所以佢呢啲咁嘅部分嗰啲嘅产品啊，电解质水咧。是吧，但是电解质含量很低的，你不要以为它真的冲的，没有的，它不足的，糖量啊，但是多甜啊，所以你越饮越颈渴，但反而这些钠啊钾没有的，它呃鬼人的，可能得很少的、所以呢就去买这些电解质水的时候呢，要看那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啊，是吧，你懂得看才行，去挑选那些配比合理的，要低糖的，糖非常少，钾钠高一点的，那些正规的产品，是吧。咁所以咧，依家好多啲電解質水啊，嗰啲新產品湧入市場噶。對於一般消費者嚟講咧，啊，你唔識，我覺得你唔好跟風啦，唔好係都要飲啦。如果你成日去運動啊，嗰啲成日流大汗嗰啲，你可以試下。其他人咧，你冇必要。你認清適用嘅場景，理性選擇先係關鍵嚟嘅。
0: 啊，原來咁多朋友都係飲完嗰啲覺得會口渴啦。匿名用户話：我又係覺得咧，越飲會越口渴咁樣。乐在其中啊！呢个好家长，佢话我仔仔啊，一运动就出好多汗噶啦。喺学校咧都系净系俾佢饮白滚水，但又唔敢俾佢饮咁多饮料喎。唯有平时咯，多啲炖嗰个太子参啊、麦冬、北芪、瘦肉水俾佢饮，
1: 亦都系补充下营养咯，系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3:30。
1: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沙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晏昼嘅3: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嘅日头咧会系多云转阴啊，有中雷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于24-31度，相对湿度55%-95%噶。展望咧今晚咧会系阴天转多云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4-27度啊，相对湿度70%-95%噶。咁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咧都会有雷雨，咁大家咧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的强对流天气啦。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的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的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拿到顶价的5000元补贴，还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5: 正因为冷一热咧，呢种嘅气候啊，会使到我哋人都好难受嘅事，尤其身体啊吓，忽冷忽热咧，会容易咧就系中招。再加上依家秋季，即系秋冬啊，秋冬季临近嘅时候咧，系嘛咁啲天气就系不稳定嘅情况下咧，听讲广东咧近期咧会进入一轮叫做咩咧？叫做轮状病毒感染高发期啊！轮状病毒，大家有冇听讲过？咁呢个轮状病毒呢，佢就喺呢个月份里面呢就係开始亦都係出现。而且呢种轮状病毒嘅流行周期比较长，仲係相高峰嘅咁样嘅特征嚟嘅。所以特别啲瘦仔呀，啲婴幼儿嗰啲呀，应该尽快呢就係规划该种疫苗就係种疫苗。咁所以呢都係为嗰啲 BB 呢建立一个嘅免疫嘅屏障好紧要嘅。
6: 因为咧，广东嘅流行季咧，佢同其他地方唔同啊。北方地区咧，可能10月-12月啦，咁啊会嚟一波，但佢嚟得快，走得又好快。广东就特别啦，广东嘅轮状病毒流行咧，呈现好明显嘅地域特殊性，即系点样咧？嗱，10月-11月咧会出现一个小高峰，然后12月去到第二年嘅2月份咧，继续嚟一波大高峰，甚至有啲地方咧会即系延续去到4月份啦，断断续续。广东嘅高峰期咧，相对嚟讲会比较长一啲，所以疫苗嘅接种咧，其实系需要更加重视，尤其就婴幼儿啊，即系嗰啲低月龄嗰啲小宝宝啊。
5: 咁啊系啊，呢啲轮状病毒感染同年纪啊密切相关嘅。
6: 系，
5: 即系喺以前冇疫苗嘅时候啊，即系未普及嗰时咧，呢种轮状病毒咧，几乎每一个细路仔喺5岁之前都感染过一次嘅。轮状病毒啊，车轮嘅轮啊，咁啊近70%嘅轮状病毒咧，就系喺呢个嘅。屙肚呢种发生喺1岁之前嘅，中过招噶啦，90%咧都系发生喺2岁之前嘅，6月0-2岁嘅婴幼儿发展为重症嘅风险比较高，即系以前嗰啲疫苗未普及嗰阵时啊。
6: 而且咧，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啊，肚屙就5岁以下儿童咧，仅次于下呼吸道感染嘅全球第二大嘅死因。原来儿童辐射死亡之中咧，35%就由呢只轮状病毒导致噶，
5: 都几犀利噶吓。
6: 系啊，佢最衰呢只病毒会搞到啲小朋友点咧？佢会持续呕吐啊，同埋系水氧辐射咯，即系屙啡啡咁样。

0: 会容易导致脱水，仲有小朋友嗰啲电解质混乱啦，严重就会出现休克，最终导致死亡。对于重症或者救治不及嗰啲病例咧，咁好麻烦啦，会因为严重脱水或者营养不良，对佢嘅生长发育产生极其不利嘅影响。
1: 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咧主要就系通过口水啊，即系同埋啲嘅口传播啊呢啲咁样嘅。所以大家平时即
0: 是飞沫传播那些
1: 飞沫那些他所以都挺严重的，那时候他没有疫苗嘛，但现在就有了，现在专门就是针对这些轮状病毒有个特效的药物的，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可以的话跟小孩去打这些他疫苗，中疫苗呢就是隔绝或者阻止这种病毒对小孩影响最有效的方法来的。
0: 没错、快点去打针疫苗。
1: 没错。
0: 因为由病毒的类型来看，轮状病毒它分为两种的，即一种是 G 型一种是 P 型，两种血清型的组合而成。中国呢 G 型那种病毒它每年都有些变化，但是 P 型那只就长期稳定流行。目前呢国内一共有四种口服的轮状病毒的疫苗，家长就可以根据自己几小宝贝嗰个实际情况去拣咯，
1: 冇错，提醒一下啲家长啦，如果屋企系啲 B B 嗰啲吓，
0: 记
1: 得去打疫苗啊，真啦。北宁嘅后生仔佢话咧，谷 Sir， 大家好啊，我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用手机打卡咁样，整套音响喎喺度听吓。
0: 哇，佢呢套音响都好有年代感喎、以前好流行噶，呢只又可系咪又可以听 C D 又可以听卡带嗰只咧？
1: 咁外星人轮状病毒乜家伙嚟嘅？佢系一种病毒嚟嘅。好容易惹嗰啲嘅婴儿啊，啲几岁嗰啲啊，或者吓几个月到几岁嗰啲啊，唔系呢个轮啊，唔系舆论嘅轮啊，系车轮嘅轮啊，轮状病毒啊。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就让一切随风。谭校长吓，咁啊唔开心嘅事情咧，啲唔好嘅嘢咧，好嘅嘢咧就系好事好运来啦吓。咁啊，当然广东西要陪伴大家吓，顺好或者系失好咧，咁我哋都会陪大家。
1: 我差啲以为你话顺流逆流，广东西都陪住大家。
0: 系啊，就咁意思啦，
1: 唔使愁，
0: 开心与忧愁吓。
1: 系
0: 啊，广东西都要陪住大家。
1: 咁啊，多谢大家亦都陪伴我哋啦。咁我哋互相作伴啦，一齐倾下讲下，开心咁样欢度晏昼嘅时光啦。
0: 系，讲翻起，依家咧有啲学生开学啦嘛。小学啊、中学啊、高中啊，都系进入咗学习嘅阶段，
1: 等咗好耐啦，啲家长。
0: 但系前两日咧，我哋有个同事咧，佢话：，哇，佢个女啊，话翻小学啊，佢话啲书多到不得了啊，重啊，佢孭住个书包，佢话：，哎呀，有时见佢书包重，我都唔忍心，我都要同佢即系拎下书包。
1: 系啊，
0: 佢话唔使啊，妈咪，我自己嚟孭啊，咁我咁乖啊，好重啊，我惊到佢要。对个腰唔好啊，对个背唔好啊，对嗰啲脊骨啊，
1: 会对个脊柱唔系几好咯。其实家长好矛盾噶，一方面咧，老师就要求嗰啲学生就基本上即系自己嘅嘢自己做啦，你书包呢啲自己孭啦。咁但系有时候咧，作为家长又会心痛啲细路，哇，细细个咁样孭个大书包，会唔会影响佢嘅脊柱发育？
0: 梗系会啦，唔使问啦。系，呢个嗰阵时我哋读书啊。基本上我哋冇咩书噶，唔知点解话？
1: 好似一个布嘅书包，即系斜孭嘅。
0: 系啦，斜孭噶嘛，入边系语文、数学，系嗰几本嘅啫，同埋一个笔跑，两支铅笔，仲有咩啊？冇啦，
1: 有个胶擦咯，
0: 就系嗰啲啦，嗰啲重量有限啦。
1: 嗯。
0: 但系依家啲学生我都唔明佢到底啲课外书定系啲咩书咁鬼大本，而且嗰啲我唔知佢咁鬼重嘅真系，一出起嚟有啲成。冇十斤都有八斤啊！
1: 曾几何时咧，有一啲书包系好似行李夹咁样可以拖噶嘛，即系几有两个碌嗰啲。咁啊，有啲家长咧就话，干脆我买呢啲好似车仔夹咁样嘅书包啦，佢拖住就减轻负担。后来发觉唔实用啊，因为基本上好多学校咧，佢仍然系楼梯楼。如果你呢啲有个碌嘅嗰啲咧，第一上落楼梯楼唔方便，第二咧因为佢咁拖住啊嘛，老师会担心喺走廊会唔会棘亲其他嘅小朋友。
0: 你攞有课室。你点放啊？
1: 系啊，
0: 你旅行嘛？
1: 所以个佢仲系书包嘅形状，但系佢就即系可以拉咁样咯，就唔建议咯。卒之后来就系用翻普通嘅书包，但系而家咧咪有啲书包话可以护脊嘅，咁相对嚟讲会好啲吧。
0: 所以咧就系嗰个同事问我咯，佢唉，真系依家咁样嘅话，佢一来咁多书咧，其实老实讲对读书人唔系一件好事，因为点解咧？你冇咗一种期望，即系冇尽头啊。咁多书点读啊？以前我哋得几本啫嘛，细只本啫嘛。我辛苦啲读完我就瞓觉啦嘛。但依家读唔完嘅，你咁多书你点读啊？二来咧，即系心理要造成嘅影响。第二来咧，对嗰个嘅脊柱，佢虽然话依家，所以我都话睇下个女依家买个咩书包好。你系讲啲护脊款嗰啲书包系嘛？
1: 系啊。
0: 听讲咧呢种嘅书包咧就好受青睐嘅。咁依家咧都系进入咗呢个书包嘅销售旺季啦。佢话贵啲都好咧，我买个靓书包。唉，我个女到时候。侧侧薄唔多角嗰阵时麻烦啦，
1: 到时候真系左侧右侧噶，系啊，高低肩嘅时候麻烦。
0: 所以咧，佢就去到啲咁嘅咩书店啊，或者嗰啲卖书包嗰啲店啊，嗰度睇下啊，佢见到系好多书包，听讲嗰啲护脊款咧占比达到74%，基本上都买呢啲噶啦。
1: 而在网络平台上面护脊书包的销售量都很可观的，尤其就开学季开始的时候还比暴涨超过两倍，价钱方面有贵有便宜，但是如果是一些牌子货的话都要成200-300元，即你说抵不抵呢？我觉得一个书包200多元有点贵，但有些家长呢他宁愿买贵一些，一方面就保护小朋友骨骼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买贵一些书包呢，他可以用多几年平摊回起又悭回一点。
0: 所以现在读书的成本高就是这意思咯。以前那些斜孭那些啊。
1: 不得啊，斜孭那些话一边受力啊，跟住会影响小孩子高低肩、啊。
0: 我意思话以前斜孭的书包几蚊鸡10-8元而已，所以成本低到不得了嘛。你虽然现在说收入高了，但你咁样比法始终系贵嘅，系嘛？咁但系呢啲虽然话200-300元一只书包啊，但系听讲咧，佢嗰个销售量啊，还比暴涨超过两倍，自然好多家长买，成为咗文具品类啊增速最快嘅细分嘅赛道。你冇办法啊，个家长都为咗自己细路仔身体好噶，系嘛？所以咧，佢话依家咧喺呢啲书包里。

0: 边咧有啲系护脊嘅，有啲咧就系、是、有背负系统嘅登山包嘅，即系为咗冇咁重嘅感觉系嘛？
1: 哦，嗰啲仲贵啊！如果系专业嘅登山包嘅话咧，个价钱比起护脊书包仲要贵一啲。但有啲家长，你唔好理人哋愿意使钱，就为咗啲细路嘅脊柱发育。
0: 佢咁啊系，又有啲叫被逼使钱，系嘛？一听到话对健康佢有呢个影响，佢背嗰啲背负功能咧，确实系，即系孭上去咧，佢可以缓解一下嗰个膊头嘅部分嘅压力。
1: 嗯，
0: 咁对啲细路仔成长嘅阶段嚟讲咧，咁确实系有帮助。老实讲，
1: 佢话可以分担压力，分散佢嘅负重。嗱，点样分担呢？一般嚟讲，护脊书包嘅原理在于嗰条肩带会更加阔，有胸带，有腰带，佢主要就形成了更多支点去支撑，分散书包咧重量对单一位置的压力，而且会有一个人体工学的背板，啱好贴合背部的曲线，系啊，即系佢背脊嗰度会有几格噶嘛，可以减少咧学生哥行走嘅时候一啲
0: 喐嚟喐去摩擦，
1: 系啦，仲有合理嘅内格分层咯，会引导重力更加贴近身体嘅重心，会降低你实际嘅负荷感，令你孭起身冇咁重。
0: 唉，个书包真系都要搞成咁，真系冇阴功。
1: 你要识拣、
0: 啊，真系啊！嗱 ，LJH 话啦，依家啲书本系好大本噶，又厚，既浪费纸张，又加重学生嘅负担。你老实讲啊，如果俾你咁样孭住呢十斤八斤嘅书包去上课，你都绝望嘅。你谂住几次学完，都边时间睇完呢？你即系你俾到心理压力太大啦，即系相当于你成十米高嘅书，嗱、啊，你学完噶吓。你点学啊？如果得两本咧，咁我啊雄心壮志啊嘛，挑灯夜战啦、啊，都可以。即系人呢个盼头咗，冇盼头嘅。
1: 佢因为而家啲书本确实大本咗，而家成本书本系咪嗰啲系一张 A4 纸咁大咧？
0: 系啊，系好大。
1: 佢以前嗰啲书本好似系半张纸咁细，我记得以前啲书本好似细啲啲。
0: 小幸运话咯，我见到而家啲小朋友嘅书包啊。真系行李箱咁样噶，拉住上翻学噶，有啲真系用啊。
1: 系，但系嗰种唔实用咯、啊，你上楼梯其实都麻烦噶。
0: 方老板话啦，依家读完啲初中啊，我去咩噶咯？我啲书本啊当废纸卖，卖都200-300蚊，200-300蚊啊！佢话，你话啲书多唔多啦？
1: 多啊！
0: 哇，如果卖纸卖300蚊，好犀利咯，系嘛？
1: 系嗱，健仔都话啦，斜孭嗰啲书包边够装啊？唔够装嘛？
0: 装唔落啊，咪你边咁大嘅？你攞个嗰啲公民袋啫，唯有就。咁其实咧，讲翻起呢啲书包咧，冇办法啦。依家，唉，时势所逼啊，啲细路仔你唔用啲书包咧，迟早啊，即系孭坏咗，孭坏咗佢嗰个背啊。咁、你真系得不偿失啦。但系咧，你拣书包你识拣、啊，即系我听一啲嘅即系专业啲人咧，佢咁讲过，一要睇佢设计，第二睇佢个轻，即系个轻个自重。啊，咁样啊，第三最好细路仔去试试舒唔舒服，可以买鞋。咁你话啱佢脚，佢着咗嚟唔舒服就唔舒服嘛？
1: 要自己孭过先知。
0: 系嘛，即系选择嗰啲咩话有膊头带嗰啲肩带比较阔嗰啲，唔好窄吓、窄硬硬嗰啲好辛苦嘅，阔啲嘅啊，有啲软垫嘅，冇咁赤嘅，冇揞住个骨头嘅。
1: 嗯，
0: 系嘛，而且带咩啲胸带或者腰带嗰啲比较好啲噶喎。
1: 仲有就是逗一逗个书包啊，即系如果佢本身个未装书嘅情况之下，空嘅书包咧，你都唔好拣太重嘅，一般就系一斤左右或者系咯，一斤左右足够啦。有啲书包佢整到好厚嘅，好厚正嘅，啲材料好靓嘅。但本身佢都未装书就已经够重啦，你装书重上加重。咁仲有就装咗书本嘅书包啦，计下总重量唔好超过细路体重嘅10%到15%。不过呢个好难讲，
0: 好难超晒。
1: 因为你每个学校佢带书嘅要求唔一样，最好就系冇用嘅书唔使带翻嚟最好。阿杨光话咧，唔需要用嘅书你放喺学校好啦，使乜带翻屋企啊？
0: 即系细路仔有一个有啲人嘅性格好怪嘅，个鞋要孭住喺书个身里边佢先舒服嘅。
1: 唔系呢个要睇学校啦，因为有一啲书本咧佢要带翻。嚟做功课噶，即系每一个细路嘅情况唔一样。有一啲话，我喺学校已经完成晒功课，我顶笼晚黑预习下我功课簿啊，乜嘢都唔需要带，我就带求其一本书，即系今日温语文就只带语文书，听日温数学我只带数学书，咁梗系轻啦。咁有一啲咧就话，你所有书本唔准留喺学校嘅，或者你所有书本要带翻屋企，晚黑要完成功课，咁你乜都要带加重啦。
0: 佢唔单单书嘅， 平板也有的，
1: 哎
0: 呀，那些是铁的，有那些笔盒都特别重的，
1: 这麻烦
0: 它很多东西的，现在读书
1: 买笔袋算
0: 了，所以越简单越好，你搞到那么繁华。

0: 咁複雜，叫做簡單複雜化嘅事嚇。咁呢啲細路仔真係，唉，所以你話身體健康都幾難，嗰啲奀奀瘦瘦。嗱，你話啦，佢嗰個書包嘅重量唔可以超過細路仔嘅10%到15%，即係比如個細路仔30斤，讀緊小學嗰啲啊，
1: 係咁重嘅咩？
0: 你
1: 哇
0: 啊，當你20幾斤，
1: 係
0: 咁你嘅書包可唔可以保持喺2斤幾啊？冇可能嘅事，起碼5、6斤、4、5斤。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啲小朋友佢要带水壶啊，即系你唔好以为
0: 系啦，水壶又系装满水喎，
1: 系啊，带水壶好轻嘅啫咩？唔系噶，水壶装满水嗰啲，尤其对低年龄嘅小宝贝嚟讲，好重噶。
0: 所以我话俾你听啊，依家啲发现啊，全国好多中小学生啊，斜肩嘅好多啊，同埋脊椎哇，好似啲侧弯啲好多啊，所以呢个好严重一个问题嘅。因为佢孭住嘅话，有时确实个细路仔个发育唔知嘅，佢顶得顺，但系唔等于佢个脊柱嗰个受力已经过咗啊，超负荷啊！
1: 阿莲子话书包减负讲咗咁多年，点解而家仲话咁重呢？
0: 其实应该系要强制执行嘅，啲细路仔嘅书包唔能够超过几多斤。
1: 7093话一到学期尾啊，个书包成20斤都有啊，
0: 一定有。我就戚过一个细路仔嘅书包啦，真系我都戚住，我戚咗即系桶水咁样嘅。
1: 你都嫌重，
0: 我都嫌重。咁你话啦？
1: 阿穷则变啊，变则通啊！谂翻起我哋以前小学到初中啊，拎个布袋就搞掂啦，半真半假啊！细个嘅时候翻小学啊，2斤孭3斤咯，一日孭成4次。
0: 唉，3、2、6都好啦。旧年我契仔读一年级啊，我送俾佢一个咩博士书包啊，好贵嘅，400几蚊啊，仲系员工打折价添啊。
1: 系咯，而家
0: 3、400蚊一个啊。
1: 标榜护脊嗰啲书包唔平噶。
0: 哇，喐亲几百蚊，你话书包几百蚊，你真系依家即系教育养活咗好多啊。
1: 嗯。
0: 哎呀，养活咗好多，但系
1: 阿美兰话，因为而家啲书本啊太多啲彩图啊，啲画仲要大大只咁样。
0: 嗯。
1: 以前啲书本边有咁多彩图啊，做成本书太大。
0: 系咯，我都唔明点解咁样改革。你唔通话啲字大啲？佢唔系老人机嘛？你唔需要噶嘛？其实细细本咧，俾人感觉一个冇咁惊。你咁鬼大只大杂志咁，我点学啊？但系嗰啲字又鬼，其实唔系好多嘢啫嘛。你整细啲，好似我哋嗰阵时读嗰啲细细本咪算数咯，学到嘢系啦嘛。再加上减负，唔需要太多内容嘅，有时应该减负系嘛，学精啲咁啊系啦嘛。总之是往大女搞，可能佢咁样个资本啊，可以搵钱搵多啲，我谂都系咁样。
1: 哦，阿琴琴话系啊，老师话要带书啊，因为佢嘅课室咧托管期间会有其他班嘅学生会嚟，所以咧即系啲书本全部要拎走，系咪？先2年级嗰啲书包都重噶。
0: 啊，所以就系啦，
1: 有啲系咯，如果佢唔准放喺学校，你所有书都要带走，梗系重啦。
0: 咁依家唯有咁样，作为家长咧，尽量咧，即系仔女啊，即系佢喺学校里边上咩课啊，嗰啲唔上课嘅暂时唔带住先。但系你日日检查好麻烦嘅，佢肯定唔记得嘅有时。
1: 佢又唔敢唔带，因为你好难讲，因为有时候
0: 掉咗课吓，
1: 冇错啦，临时掉课咁你冇带嘅话，咁啊被批评噶咯。
0: 你唔带翻屋企咧，你又复习唔到。啊，真系头痛啦，
1: 做唔到功课。
0: 咁啊，所以即系话啊，唯有就系买书包咯，即系保护佢脊嘅脊柱系嘛。
1: 尽力啦，
0: 只能就呢样就唔到嗰样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3: 讲起啲细路仔读书咧，个书包咧，好多朋友喺度倾吓，咁啊管理员话咧，哇，如果书本细咧，又惊个近视噃，咁样吓，
14: 又有啲道理喎、
13: 啊。啊，咁就阿言之有信话啦，有啲书啊冇用嘅，买嚟唔交嘅，咁啊系啊，有啲咩叫做课外书嗰啲，唉，带埋阿文话啦，用 iPad 嗰啲电子书嘛，咪轻便好多咯，一个 iPad。一本嗰啲草稿纸，几本作业本 ，OK 咧。但问题又嚟啦，嗱，头先讲咗话管理员话近视，咁、如果单 iPad 咧，电子依家电子嗰啲产品咧，对啲细路仔确实亦都有好有唔好嘅，系咪？成日睇从朝睇到晚嘅话咧，咁佢嘅眼睛真系唔使要得啦，
14: 好伤啊眼睛，
13: 啲蓝光啊，吓啲咩光嗰啲嘢，所以依家有咩嘢咩眼镜啊，又好多啲护眼嗰啲都系嗰啲嘢啊，有啲产品就出现啦。
14: 阿通记话唔怪得知以前啲有钱人家要请个书童啦，咁专门爱嚟孭书包。以前唔单止佢除咗要孭书包之外咧，可能仲要磨墨啊。所以以前啲墨水你要写字都唔系咁容易，啊慢慢磨墨，磨完之后咧再动笔。咁以后咁咯，我哋唔通要家家户户整只机器狗仔？啲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将个大书包咚一声放喺佢嘅背脊上。
13: 以前就冇计啦，以前嗰啲书简直冇纸噶。当时啲
14: 以前要自己抄嘅，系
13: 用竹嘛？你竹大佬啊，咁你写得几多啫？应该当时咧，应该用马嚟驮，或者整部拖拉机去拉先得嘅，系嘛？咁点读咧？即系嗰阵时唔同嘅，
14: 真系要请个书童仔啊！
13: 真系书咁重，
14: 以后要整个机器书童仔。
13: 阿英话啦，个 Sir 有啲啊，学期啊，满三年级以上嘅书包真系有20-30斤嘅。我总之我都去。我去摸过一个好似读紧呢个嘅2年级、2、3年级啲，真系啊，成桶水咁嘅。我单手戚水我都好大力噶，戚个书包，哇！我话咁重，我话边个孭啊？佢个仔孭咯。哎呀，我话僆仔孭唔孭到啊？我得噶，我教你噶，力可能够嘅，但系对个脊柱啊，系嘛，即系负重持行噶啦呢啲啊。
14: 喂，睇嚟真系学校可唔可以整个学生柜仔之类嗰啲冇用嗰啲书本就放喺学校啦，唔好等佢戚嚟戚去辛苦啦。
13: 现代学生咧，一个就系一个重量书包重量，第二个电子产品呢两嘢要过关。唔单止学生，我话俾你听，依家啲老人家系退休啲嘅70-80岁，身体本嚟好好地嘅，但系依家啲老人家咧，个个都识玩手机，唔好个个啦，绝大部分。
14: 大部分
13: 一开始唔识玩就抗拒，吓啲仔女教下，啲孙教下，开始慢慢识。识下就哎呀高兴之后再玩咧就过瘾，过瘾再玩咧就上瘾之后咧日日玩啊，咁所以啲老人家依家玩手机咧，我话俾你听，有一种叫咩荧屏病啊，你听啲医生讲就知啦。
14: 啊，
13: 依家透支咗啲老人家嘅身体嘅，有啲身体突然间差咧，荧屏病啊，虽然佢精神上带嚟一种欢愉，即系刷呢啲视频啊，玩呢啲嘢，但系佢对住呢个咁嘅手机咧，刷短视频追短剧最攞命啊，依家啲短剧啊。后生仔
14: 好刺激，
13: 后生仔可能冇咁中意，你两个好鬼中意嘅。咁啊，去睇新闻啊，啲老人家日常嘅休闲嘅方式，手机系丰富咗佢哋嘅生活，打发咗佢哋嗰啲叫闲暇嘅时光。 但系一刷几个钟头啊，唔喐啊，有啲关灯又刷，喺床又刷，
14: 嗯、
13: 啊又耳聋、啊，又耳目又眼蒙、啊，啲音量开到满一满，好似放松咁，但其实透支紧佢哋身体，好多人都嗰啲老人家就去咗医院，所以啲老人家身体嘅机能咧，其实依家处于个退化阶段。

0: 你长时间咁睇手机啊，一个伤眼，第二个对颈椎、听力、睡眠、大脑状态都有造成伤害嘅，真系啊，一举啊几。
1: 一举几失，唔怪之有啲老人家话啊，只眼啊成日捽眼啦、啊，跟住又痕啦、啊，又干啦、啊，咁去医院睇咩事啊？跟住医生问佢：你平时系咪好中意刷手机？因为佢话咧，老年人本身只眼睛就处于一个退行嘅状态，再加上咧人喺刷手机嘅时候冇办法嘅，佢眨眼嘅次数自然而然就明显减少噶啦，佢冇办法，咁所以个泪膜得唔到及时嘅补充咧，干眼症呢啲唔舒服嘅嘢就跟住嚟啦，再加上唉，人嘅眼睛啊，本身佢调节能力随住年龄嘅增长咧，自然而然佢就有啲衰退。长时间近距离睇手机，又加重咗眼睛嘅负担。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啲人啊睇手机之后咧，佢唔系乖乖咁样坐喺度睇。坐下坐下，佢就变成咗瘫噶啦，即系咁你自然而然嗰啲动作就好古怪啦。咁你长时间对住手机，你又伤眼，又伤条腰骨，咁呢个就真系 double 伤啦。
0: 所以呢确实系嘅，手机啊，即系又好又唔好就系嘛。但系要适当去咩咯，调整一下嗰个时间同埋睇手机嘅姿势先得。
1: 仲有一样嘢咧，老人家系咪比较悭电咧？即系有啲老人家佢系中意熄灯去睇手机。
0: 所以好多人干眼症咯。好多老人家啲白内障晶体啊已经老化啦，长期睇手机咧，荧屏咧嗰啲蓝光啊刺激到佢眼啊，容易造成眼底黄斑区嗰损伤就系咁样咯。虽然人哋医生话最好每日手机控制喺两到三个钟头左右，每次连续用眼半个钟到四十分钟就停落嚟睇下远嘅地方啊，休息一下先。你唔休息唔得嘅，系嘛？啊，如果瞓喺床度关灯仲攞命，啲黑嘅环境里边啊，瞳孔会扩大噶嘛，啊，增加青光眼嘅急性发作风险嘅。啊！瞓之前咧，亦都唔好睇手机，啊，唔好摸黑咁样去睇手机，啊，低头睇手机，颈椎又顶唔顺，系嘛？所以尽量咧睇手机咧，将个荧屏抬高啲，个头咧同保持翻直立啊！啊，每隔半个钟一个钟啊，停低落嚟，抬下头啊，颈肩活动一下咁样颈啊，即系呢啲好紧要咧，就系咪？
1: 仲有咧，有啲老人家本身只耳仔啊，唔系几好嘅咧，即系冇咁灵敏，撞聋咁样。咁但系佢咧将个手机咧，即系整到好大声咁，尤其睇嗰啲短剧
0: 啊，佢听唔到啊。
1: 系咯，冲突性好强啊嘛，咁长时间嘅话又损伤只耳仔。
0: 三婆啊，你去做乜嘢啊？吓，去边度食饭？诶，唔系啊，我问你做乜嘢？吓？啊！有咩借啊？咁你攞命啦！嗰啲撞聋嗰啲啊，
1: 系真撞聋，
0: 睇唔到，帮佢大声讲嘢。所以适度用手机咧系消遣，过度沉迷系负担。所以希望啲听紧我哋节目啲或者啲退休啲朋友年纪大啲啊，改一改即系呢啲咁嘅习惯吓，守住健康嘅底线，先可以老年生活先至舒心自在噶嘛，系嘛？手机系好，但系有时亦都唔好嘅一面。
1: 我觉得如果是一定要用的话，不如用手机来听广东西，即起码听那两个钟头你不一定要看的嘛，眯住只眼舒舒服服这样，又或者一路听一路该做家务做家务，或者该运动运动，多少都没那么伤身吧。
0: 是的，好。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陈小春乱世巨星，哇！呢啲歌真系醒神，
1: 隆重登场啊！
0: 仲有，仲有，哎，醒神晒吓，咁啊，可以啲好多车主依家开车喺路上边吓搵食啦，咁啊注意啊交通安全系啦，因为人依家咧都系追求一种健康嘅生活方式，健康嘅食物啊，健康嘅产品。咁你如果系同健康系违背相行嘅话咧，咁你呢个商场做唔耐。不过健康确实好重要啊，唔单止食啊，平时我哋嘅生活习惯都要健康啊。所以我哋今年喺啲话题选择方面尽量多呢啲，因为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唔知道就中一招。咁我哋作为媒体咧，亦都有嗰啲嘅责任咧，去传播一啲健康嘅生活理念同埋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冇话冇边个生出嚟就知道点样生活噶嘛。吓，当你出现咗问题之后，嗰阵时已经迟啦嘛，所以我哋都日日去宣传一下呢啲咁嘅健康嘅生活方式。现代人咧，唔知你有冇睇个数据，话之前咧就话啲人咧话一条颈唔舒服啊，腰唔舒服啊，咁咩颈椎病嗰啲系嘛？你知唔知40岁即系后生嗰啲人啊？全国嘅患者嘅即系颈椎病嘅患者啊，突破咗2亿喎！
1: 哇，
0: 呢个系部分医院临床数据显示出嚟嘅，系嘛？因为你如果你对呢个颈椎你了解，你就知噶啦。脊柱啊，嗰个病变基本不可逆嘅，所以你想你条脊柱从颈到下边嗰个尾龙骨。是吧，你冇事嘅话，预防呢是最好嘅，是避免颈椎病年轻化唯一嘅应对方式嘅。
1: 呢个是最新流行学病嘅一个流行病学嘅数据同埋临床嘅统计。所以大家真係要重视先得，原来全国颈椎病嘅患者突破2亿喎，2亿人。颈椎病高发人群呢，由以前50-60岁提前到呢而家平均先30多岁。
0: 咪啦，二十岁啲正系当打之年，系嘛，正系青春少艾。
1: 正系当打之年嘅时候，咁而且近年嚟啦，骨科啊呢、這个门诊嘅后生患者明显增多，而且啲后生占比越嚟越高。啊，以前可能老人家震下震下，哎呀呢度痛啊，嗰度唔舒服啊，去骨科去康复科啦，咁去睇。但系而家唔系咯，颈椎病年轻化嘅趋势非常之严重，甚至已经成为咗一个全民啊健康嘅麻烦啊，
0: 冇
1: 错。
0: 以前颈椎病因为你年纪大啦，退化啦咁嘅啫嘛。
1: 退行性病
0: 变，因为点解咧？同我哋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嘅。你最近呢8年10年你知吓，特别系手机同平板普及之后，颈椎个问题咧，嗰啲患者越嚟越多啦，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啦。
1: 哎呀，
0: 啊，你去问下啲医院嗰啲从事嗰啲康复科嗰啲医生，你就知噶啦。佢话咧，依后生仔啲点解咁多细路仔咧，嗰啲嘅颈椎咧，系嘛？反弓嘅亦都常见，啲细路仔喎，
1: 细路仔
0: 啊，所以咧有啲人话，哎呀，即系好后生，但系咧颈椎，比如佢年纪得34岁，但系个颈椎去到60-70岁咁嘅，你话真系。
1: 不过颈椎病呢个咧又真系全球性嘅问题、哦。之前啊，世卫组织曾经公布就全球10大患症咁啊，咁啊颈椎病咧原来排行第二，哇！睇嚟全球大家都有一个颈椎嘅一个担忧，一个麻烦。咁另外咧，中国又点样啊？中国原来20至40岁青壮年颈椎病嘅患病率吓、啊、高达59.1%咁。
0: 嗯，我想而知啦，总之严重啦，两个字啦，
1: 系
0: 系嘛，突破2亿，呢个全民健康问题噶啦。咁其实老实讲，如果你话初有少少生活习惯，你不良嘅习惯引起咗少少嘢咧，你去医院睇咧，医生佢系有办法嘅，佢可以同你缓解症状嘅。但系医生通常会同你讲。嗱，今次我可以同你缓解症状，但如果你唔注意预防咧，你好快会复发噶喎。
1: 系啊，
0: 因为啲脊椎病变基本上不可逆嘅，一衰咗之后搞唔翻噶啦。所以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唔重视，系嘛？八零九年后嗰啲啊，好多都有颈椎问题嘅，啲10几年噶啦。啊，有啲话，哎呀，我一痛我咪咩忍下啦，啊，有时又好啲啦，咁样佢唔重视啊，系嘛？所以咧，一嗰段时间咧，又卷土重来啦，一次比一次严重嘅。有啲啊，彻底一爆发嘅话，痛到你喐唔到嘅时候，你已经迟啦。所以每日睇咩手机啊， 系嘛？喺电脑成日上电脑啊、平板啊咁样对住个电脑啊，有啲从朝早啊到晚黑啊咁样，中间咧喐都唔喐咁滞。
1: 喂，呢、這个好多现代人嘅通病、啊，即系一坐喺个工位上边咧，基本上冇得喐咧，耷低头做嘢或者对住个电脑做嘢咯。咁啊，当你发现痛啊、顶唔顺啊，去医院啊做理疗啦，有啲话针灸啦，又输液啦，去消炎啦、啊，拔火罐啦、啊，推拿啦、啊，好啦，多管齐下之后，好似又松动翻咯、啊。诶、哎，谂住冇事，好啦，一翻去一做开嘢又嚟。
0: 跟住咧，医生冇计啦，你啊成日嚟探下我咧。
1: 呢个就叫做来来回回啦。
0: 即真系噶，长期熬夜啊，伏喺嗰度写嘢啊，啊瞓觉之前啊，啊耷住个头喺度刷手机啊。有啲二卅岁嘅僆仔啊，已经开始嚟啊。嗱，有啲你仲离谱，刷一刷手机咧，突然间就头晕想呕，啊条颈咧喐下都痛到不得了啊！這个头咧就系偏向一边嘅喎，啲咁样嘅喎。即系好严重咧，
1: 佢应该系长期侧住个头做嘢啊。
0: 系啦，成日头晕啊，行路都系影响嘅。一检查，哎呀，唔使问阿贵啊，关注错位啊，条颈嗰度啊。
1: 系。
0: 哎，咁你啊真系慢慢啦，要治疗几日时间啦，咁样吓、啊。你治疗好之后，你又唔注意嘅话，又嚟啊，又严重好多噶啦，要做手术啊要。
1: 正因为颈椎嘅问题咧，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相关嗰啲商品咧，近年嚟莫名其妙咁样就受到非常之大嘅欢迎啦。唔知卖咗几多，包括外用嘅药膏啦，咩扶他林嗰啲啦，乜乜白药嗰啲贴剂啦，一沓两沓嗰啲嚟黐住颈肩嗰啲，咁甚至仲有啲咩真空拔火罐、家用嘅艾灸盒、多款嗰啲颈椎按摩仪啦，或者护颈枕啦，跟住。总之由枕头用嘅到家居用嘅嗰啲咩理疗设备嘅，甚至咧连各种嗰啲喺屋企可以用嗰啲咩真空按摩乜嘢都有。
0: 阴公屋企系嘛，乜都唔多，就系呢啲咁样嘅康复嗰啲咁嘅药材，唔系嗰啲器材最多。
1: 因为你讲起以前嗰啲一沓两沓即系贴药膏嗰啲咧，可能会即系长辈会比较多，因为长辈话：，哎呢度痛啊，贴呢度啦。跟住后来而家发觉咧，即系买呢类型嗰啲按摩仪啊，咩颈椎按摩仪嗰啲咧，廿几岁嘅后生非常之多，而且普遍就长期要对住电脑工作嗰堆。
0: 嗯，但虽然咧心肝脾肺肾你暂时冇问题，
1: 嗯，
0: 但啲关节骨啊，嗰啲腰椎颈椎有问题，又系好攞命嘅。就算你做咗手术啊，即系解决咗你当前嘅阶段嘅问题啫。之后如果再继续咁样生活嘅话，咁样嘅习惯咧，好快出现新嘅问题咯。所以其实好多啲患者点解成日医唔好咧？因为佢改唔到佢嘅生活习惯嘛，系嘛？一个不良嘅姿势，第二个缺乏运动，呢个系主要嘅原因嚟噶啦，系嘛？电脑、手机啊、平板、数字啊，好普及，个个都系咁工作生活嘅，系嘛？咁呢样嘢咧，其实。使到大家咧，即系年纪再大啲嘅话，不可逆嘅时候咧，你个身体都冇乜用噶啦。
1: 其实最令医生痛心嘅咧，就系除咗好多大人啊，尤其啲后生去睇之外，居然有小朋友啊，小朋友佢颈椎嘅反弓啊，反弓现象仲要比较严重。咁一方面咧，就可能真系啲细路学业压力大啦，成日伏低头要去做功课，咔哩咔啦。另外咧就话原来佢哋每日做完功课咧，仲要喺平板上面学习啊，去或者系点样
0: 啊？冇错，所以呢啲数据啊，呢啲例子啊，可以提醒大家，即系警醒一下吓、啊，自己屋企啲细路仔。关键咧就要改变一个咁样嘅这个工作或者生活习惯，早发现啊，早干预，坚持纠正不良嘅习惯，这个好紧要嘅。嗱，俾点乜咁样点预防咧？比如你睇嗰啲嘅手机好，电子产品好啊，你。保持平时佢有啲嘢係咁㗎嘛，佢有啲架係咁样调好之后你就可以咁落喺个头睇㗎嘛。係
1: 真好得低头囉，係啦。
0: 盡量呢个屏幕同埋眼睛係平齐嘅。
1: 嗯、
0: 啊。避免长时间低头，呢个好紧要。第二个睇咁上下呢，定时活动一下喎。三四十分钟活动一下囉，睇下天呀，饮下水呀，係咪先。哎呀，伸个懒腰都好啊，咪平时都运动一下，游水呀係最好嘅，对颈椎呀，係咪。咁仲有羽毛球啊嗰啲咯，系嘛？咁千祈唔好瞓喺度睇手机，唔好啊摊喺个沙发度睇剧。呢啲咧好似轻松咁啦，但其实对颈椎、腰椎啊都系伤害嚟嘅。
1: 仲有就系揀个高度啱你嘅枕头咯，因为佢嗰个高度咧要维持到个颈椎嘅生理曲度啊，要啱好承托住条颈先得。
0: 冇错，咁即系提醒一下啦吓。咁依家确实系呢个颈椎、腰椎年轻化嗰啲患者特别多。作为妈咪啊、屋企人啊，亦都提醒一下。如果啲后生听到我哋嘅节目咧， 自己亦都要約束一下，盡量咧就係唔係唔睇你工作生活需要，但係時間一定要識控制好，
1: 把控住，
0: 同埋睇個姿勢亦都要正確啲嚇。咁啊，預防勝於治療呢句話啦嚇。
2: 廣東廣西廣東西精選重播。

0: 下昼4:30。
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晏昼嘅4: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中雷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4到31度，相对湿度55%到95%噶。咁啊，展望咧今晚咧会系阴间多云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4到27度，相对湿度70%到95%噶。咁啊，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咧雷雨咧会趋向于明显，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的强对流天气了。
5: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6: 一首歌记录住我们的过去，
7: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6: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8: 946点点情意。

这个时候呢，我会有陈洁丽重新翻唱了这首作品，歌名叫做《天方外微露》。到底爱情可不可以天荒地老呢？其实真的没人知下，但是我们都向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其实刚才这番说话都要讲回刚刚在这个佛山家上面留言的这个朋友仔，叫翻工上蛇王，他都讲了他近期一些在感情上面的小困惑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回的。大家其实也都可以上回佛山家一起在这个我们的直播的评论区上面一起去倾下偈啦，同埋一起嚟点点歌嘅。你好吗？欢迎你收听星期日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嘅点点情意。咁今日咧继续都会有子峰为大家去主持嘅，咁啊会将一啲好听嘅歌啦上到去你嘅耳边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点唱。咁啊点歌点唱嘅方式你都好简单吓，只需要上到嚟佛山家。系啦，喺佛山家嘅呢 A P P 咧，打开咗首页之后咧，最下端就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区。入到去花生专区咧，就会见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正在直播当中。咁啊，已经陆陆续续啦，会有啲嘅朋友仔咧喺上面留言啦，会讲翻佢哋一啲嘅感受，分享自己一啲嘅心情嘅。咁当然都欢迎你上嚟点一首歌，送俾佢或者送俾自己。

虽然咧，我知道咧，一首歌啦，唔可以帮到一个人啦，好大嘅帮助啦吓。咁但系咧，一首歌咧会有好好嘅疗愈嘅作用嘅。喺呢个时候咧，带嚟嘅冯允谦有佢呢一首作品《给你幸福所以幸福》。我觉得呢首歌咧，其实都几啱送俾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嘅禅城 Keep Me 佢就话啦，而家一路工作啦，一边听我哋嘅节目点点情意。佢话嚟紧呢个中秋高峰已经开始啦，一路咧要去到24号啦，工作好多啦。啊，快递咧虽然多咗，但系都会感觉好攰，身心俱疲啊。但系为咗家庭，为咗生活，努力加油干吧！系咯，想俾屋企人更加多嘅幸福。俾咗佢哋更加多嘅幸福，其实自己都会感到好幸福，更好地去演绎咗啦，你嘅故事演绎咗啦，呢一首歌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0: 要过开嘅啊，呢个中秋节又到啦咁样。咁我自己其实系会几中意呢个节日嘅，因为呢种节日嗰种嘅亲情啦，我觉得系会感染咗我嘅。即系因为我每一次咧会见到咧自己身边咧好多个朋友仔啦，佢哋喺到中秋节前后咧，佢哋就会谂啊，即系要啊准备啲咩礼物俾自己屋企人咧，咁同埋咧中秋节要同屋企人啊好好地食一餐饭，要好好地计划下咁样。当佢哋去讲翻呢啲说话嘅时候咧，其实你就会发现哇，即系嗰种好幸福啊，嗰种好开心嘅感觉咧，就会洋溢出嚟咁样噶啦。咁啊喺呢一个咁重要嘅节日前，其实大家咧亦都可以因应翻啦，嚟紧咧要到嘅呢一个中秋节咧，可以提前去录翻啲嘅点点情意，用自己把声去讲翻一啲嘅想同自己屋企人咧讲嘅说话嘅。咁有我哋嘅呢一个即系叫咩啊？叫做你讲我听嘅呢一种模式，即系唔系好多时候我哋永远都系好似主持人喺度讲紧啊，帮大家去读出呢个点唱名单啊，啊帮你读出一啲嘅你心中嘅说话，其实你自己都可以帮你自己去讲返出嚟嘅。咁我觉得咁会系更加令到呢件事情啦变得更加有意义啦，同埋呢亦都系会更加真情实意一啲嘅，系咪？咁啊，欢迎大家啦，其实可以投稿参与返我哋嚟緊嘅中秋主题嘅呢个点点情意嘅。咁大家可以讲返啦，一啲自己每一年过嘅中秋嘅故事啦，吓同屋企人相处嘅故事啦，都可以咧喺我哋嘅呢个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去分享翻出嚟嘅。咁啊，有啲朋友上个星期因为有呢一个嘅教师节啦，咁所以有啲朋友仔咧亦都分享咗啦佢同佢老师之间嘅一啲嘅故事嘅。咁啊，虽然教师节过咗啦吓，咁但系吓佢心目当中嘅啊对老师嘅嗰份爱啦，嗰份嘅尊敬啦，其实喺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都可以一齐嚟分享下噶。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嚟自有网友煮饭实痴底嘅分享。仍然怀念读小学的时候，还记得那时开学日前都会很紧张，但是呢一回到班级就会被班级融洽的氛围吸引住。好多谢他们六年的陪伴，我们一起玩，一起笑，一起哭过，一起吵过，当然也都一起学习行为习惯和知识。我们那时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班主任，他对我们要求是严格的，但是就不会做一些伤害我们内心的事，又或者说一些攻击性的话语，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除了课堂教学，他还会带我们走出课室外边去看看外面的风景，等知识更可见和生动，也会带我们去操场举行班级活动，为我们营造了轻松活泼又有秩序的班级氛围。能够遇到这些同学，这一位的班主任是一份无法言喻的缘分和运气。想点一首 Twins 的成长，好好回顾这份珍贵的童年校园时光。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了百辉的畅享礼月月饼给你们，这款月饼升级了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3: 哇，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蛋黄莲蓉月，还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2: 吃下去口感清爽不油腻，而且个饼小小地，就算你一个人吃都没压力的，八个装才$98一盒。
3: 那你买多几盒送给姑妈舅父地啦。
2: 收到，马上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情情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946点点情意。
6: OK， 继续是946的点点情意，你好嘛，我是 DJ 子峰，继续欢迎大家黐住我哋 FM94.6 的。在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当然都会有好多靓歌咧会送俾大家听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想点歌嘅话咧，就欢迎你上到去佛山家，系咁喺佛山家嘅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就会见到有我哋嘅花生专区嘅入口噶啦。咁入到去咧就可以咧，见到啦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咧正在直播当中嘅，咁大家咧就可以留言同埋评论。欢迎大家可以上来倾倾偈咁样嘅。百事通就话啦，年年都唔使买月饼啊，因为有好多人会送佢吓呢个品牌月饼，哇，真系犀利啊！人缘够好吓，咁同埋咧，有华姐系啦，欢迎华姐上嚟打卡，欢迎晒。咁仲有番禺嘅 MJ 啦，吓都系啲老朋友嚟嘅。咁仲有欣欣吓，咁仲有呢个巴拉巴拉咁样，咁啊欢迎大家啦。小圆仲有大圆圆吓，咁啊欢迎大家啦，上到我哋嘅直播间吓，一齐倾倾偈咁样嘅。咁啊巴拉巴拉就话啦吓，想点一首啦，《一脉相承》啊呢一首歌曲吓，预祝啦。范总有出头演唱会吓，圆满成功咁样话吓，咁啊好快啦，我哋嘅 Radio Man 啦吓就会开演唱会嘅，咁啊喺11月1日吓，11月1日喺佛山粤剧院咧就会有佢哋嘅演唱会嘅举行，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多啲支持下吓，大家都知道啦 ，Radio Man 咧系我哋。新闻中心啦，范总以范总同埋呢一个杜汶阳啦为主导嘅一支乐队啊，成立咗啦都应该有10年以上噶啦，非常之犀利。而跟住落嚟听到嘅呢一首作品《一脉相承》就系佢哋嘅歌曲嚟噶啦。

带嚟咗咧系 Radio Man 啊，佢哋呢一首原创作品《一脉相承》嘅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吓。其实佢哋都写咗好多好多咧同佛山相关嘅一啲原创歌曲嘅，咁大家咧都可以搜一搜佢哋嘅歌嚟听啦。同埋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支持下佢哋嘅嚟紧喺11月1号举行嘅呢个演唱会嘅。佢哋最近咧亦都出咗一首嘅新歌，有冇听过啊？念念有词一首非常之得意嘅一首歌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支持下，多啲去转发下呢一首歌啦。好，咁继续咧睇翻我哋嘅即系喺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呢一个佛山家上面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啦。咁有睇下先吓，有好几位朋友咧都有点歌嘅。咁我先送呢一首歌先啦。大圆圆就话咧想点一首歌啦，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送俾自己嘅所有自己有自己有就自己一啲嘅朋友仔咁样嘅。乜但系好可惜啦，我就暂时揾唔到呢一个嘅学友歌嘅《这么近那么有那么远》吓，咁换咗容祖儿嘅版本，希望你都可以收落。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粉。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沧桑，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

0: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4: 傍晚的五点钟一起来关心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不过我们先看看天气下，受这个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未来六个钟头顺德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六级左右的阵风，部分的镇街累积雨量可能会达到暴雨两级的。顺德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也都正在生效，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好，再来关注市区的一些缓慢路段。现时海八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桂江立交双向都是车得缓慢的。还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旅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潮高路江滨花园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以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都是车得缓慢的。好，再来关注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是车多，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双向是车流量大。还有广明高速潭州会展对开往桂城方向，因为左边的车道有施工，所以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还有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鸭肝方向同样都是慢。天悦路滑，大家揸车的时候记得要放慢少少车速，安全驾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诚意，
8: 九四六点点诚意。
4: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九四六点点情谊。你好，我是 DJ 子峰。星期日晏昼的四点半至到五点半，一个钟头的时间就会有我们的点唱节目的点点情谊，九四六的点点点情谊。欢迎大家上到去佛山家，在佛山家上面留言给我，告诉我这个时间你想听到一首点样的歌，好吗？初见的太阳呢就好细心的，他说子峰你是不是有少少感冒啊，听到你有鼻音，注意休息啊，饮多啲润喉嘅茶啦，咁样多谢你，系啊，真系俾你听出咗，系啦，呢一排应该系寻晚开始啦，有少少头赤赤痛啦，咁样，咁然之后声系沙咗嘅，其实你都听得出。OK， 咁我都会好好保重噶啦，多谢你，多谢你。咁啊，其实可能阿冰顿主任会唔会同我一样咧，都系有少少感冒啊？应该是证实咗你是病咗啦，系嘛？冰顿猪就话病咗一个星期，一粒西药都冇食过，咁啊骨痛就有啦，就系嗰种嘅肌肉酸痛嘅感觉嘅，咁样。咁佢就话唔知道系咪因为咧，即系。是食呢个烤羊肉串呢，是不是，是因为你个原因啊，突然喉咙痛，突然间又好咗咁样。佢话就好似汤宝如嗰首歌啊，感冒啊，讲嘅一样咁样。唔知道感冒咩时候嚟，又咩时候走咁样。但佢就好似坚持都唔肯食药喎，食药又一个星期，唔食药又一个星期，佢自己话。但係即係都要睇症状嘅。咁如果你症状呢加剧咗嘅话呢，咁即係一定要去睇医生下，知唔知，因为身体是自己的，要好好爱惜。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将汤宝如嘅呢一首《感冒》送俾我哋吓冰炖猪啦，同埋送埋俾自己啦，希望可以尽快好翻啦，康复啦。最紧要咧，大家都要饮多啲水，多啲爱惜自己嘅身体啊！

其实呢首歌呢亦都好想送埋俾喺我哋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呢就留言俾子峰嘅翻工上四王嘅嗰位朋友仔啦。咁、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已经留言就係讲佢同佢嘅另一半啦，係啦，拍拖嘅另一半呢都会有一啲嘅嗌霎啦，可能最近都会有啲情绪上面嘅一啲小冲突咁样嘅，咁都几烦恼嘅。其实我觉得就我就劝佢呢就唔需要过于烦恼啦，因为好正常嘅，好正常嘅，就好似我哋感冒咁样咗嘛，係咪？有时你唔想感冒，但係佢就偏偏会令到你感冒，同埋要有一个阶段嘅，即係当你食咗药之后呢佢唔会即刻就会好返㗎嘛，佢都需要有一段时间等你嘅身体慢慢去恢复返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係俾啲时间自己啦，亦都俾啲时间你嘅另一半啦，等大家呢慢慢啦即係多啲去沟通返啦，咁通过啦呢一种慢慢嘅疗伤啦，慢慢嘅呢一种嘅治愈啦。

0: 相信呢亦都会有机会呢即係会好得返咁样嘅。咁当然我觉得呢即係沟通係好重要嘅。即係如果你唔理佢啦，即係好似我哋头先阿冰顿猪话我唔理佢咁样，咁又唔得嘅。咁虽然冰顿猪冇乜点食药啦，咁但係佢话呢佢都有饮阿妈煲嘅靓汤啦咁样。係啦，同埋饮多啲水啦咁样。咁都用一啲嘅方法啦令到自己嘅身体呢可以尽快地去恢复返。咁所以感情都系一样嘅，需要你落多啲嘅心机喺入边咧，咁就有机会啦，可以即系慢慢恢复到正常翻，同埋啦，亦都可以即系如花绽放咁样噶啦，系咪啊？嗰份嘅爱情 ，OK， 好咁啊，继续啦，欢迎大家啦，继续黐住我哋 FM 94.6嘅，我哋都会有我哋嘅点点情谊吓，跟住嚟嘅呢一首歌啊，都系同爱情有关喎。玉莲呢就话呢想点一首歌送俾明月照佳人收听。咁啊希望呢子枫呢可以帮佢叫呢一位嘅朋友仔唔好太辛苦啦，要注意身体啊咁样。咁佢点咗边一首歌送俾明月照佳人呢？
1: 第一次嚟到北京玩，仲要系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本地的女仔靓得嚟摩登一点。

次我剩翻落嚟嗰个礼拜嘅行程，就系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一齐喺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但系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一缕烟，而你是一团火。佢一缕烟，就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系我只系可以答佢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唔再属于一处地方。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佳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10: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五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3年的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的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的5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不同产地的，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的，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拣选的咧就是云南黄金种植区的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了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31%，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4个，只需要99元。如果2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

0: 的感受留心，一盒有八个四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1: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0: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2: 946点点情意，
3: 同样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4: 继续呢，我哋嘅点点情意嘅，咁啊，多谢阿 Ling 同埋被初六咬的人入场打卡嘅，多谢你哋。咁啊，仲有灵儿啦，静静听歌啦，系啊，听歌其实有一种好好嘅疗愈嘅效果嘅，即系当你心情好烦躁嘅时候咧，你听到一首咧好抒情嘅歌嘅话咧，其实都可以令到你慢慢平静翻落嚟，然之后咧即系梳理好呢一种嘅心态嘅，呢一种好烦躁嘅心态嘅，正如红绿灯就话啦，佢话子枫你好啊，呢几日咧工作遇上工作啊，唔系系呢几日咧喺工作上面咧同埋人际关系上面咧会出咗啲嘅问题嘅，咁啊心情咧系唔系咁好，希望我可以安慰下红绿灯咁样嘅。咁啊红绿灯其实我想同你讲啦，我哋每一个人咧每一日都会面对住呢一啲嘅问题嘅，工作啦、人际关系啦，咁啊每一日都会有问题嘅存在嘅。但系我谂要做一件事情咧，就只能够好好地去调整下自己嘅心态啦。如果喺呢一刻你好烦躁嘅，咁就先唔好去谂佢。咁啊然之后啦，等过咗一段嘅时间之后咧，重新再去梳理佢嘅话咧，你会发现又可以重新启程出发噶咯噃，系咪？咁所以吓，唔好先俾自己咁大嘅压力先。所以唔紧要嘅，你遇到嘅问题，其实我哋所有人都喺度面对紧嘅，我哋都系一样嘅。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啦吓，属于满杯拿铁送嘅一首歌《东东的一万年》啊。哦，唔系啊，应该系属于我哋衣水之晚送出嚟嘅一首歌曲系《启程》吓。咁啊，衣水之晚呢一刻咧，其实喺半月岛湿地公园野餐啊，影咗一张相咧，系佢哇喺度烧紧一啲嘢食咁样嘅，哇，真系好开心啊！咁所以咧，佢话佢都想点呢一首歌曲吓《启程》粤语版啊。今日嘅天气。佢原本话今日下昼天气几好嘅，但系而家我哋望翻出边咧，好似天黑黑，要即系注意翻呢个天气嘅情况啦。

其实呢，如果呢个时候呢，你头脑入面呢有好多各种各样嘅问题堆砌住咁样，哇，你呢一刻呢觉得个脑呢就嚟要爆炸。咁呢一刻你要做嘅事情呢，唔係即刻呢就要諗啊点啊点啊，我要点做啊点算啊咁样。你要做嘅呢就係先忘记佢哋啊。等自己呢可以唞一阵先，咁然之后呢再逐件逐件梳理，同埋呢逐个逐个击破。如果有啲问题唔可以即刻解决嘅话，咁我哋暂且先放一放。

希望呢一位名字叫做红绿灯嘅朋友仔啦，心情呢会舒缓啲啦，听咗我哋呢一首歌之后，记得记得喺我哋嘅面前呢，我哋有时会遇到红灯，咁但係总会有绿灯嘅时候㗎嘛，係咪？好啦，要差唔多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啊最后要揀出嚟嘅呢一首歌呢，就係我哋头先讲嗰隻歌啦，嗰隻我原本打算要播但係又冇播到嘅歌，就係东东嘅一万年啦，呢一首歌我睇下先係边位朋友仔点嘅先。系啦，就系满杯拿铁咁啊！刚刚从三水翻嚟，睇到好靓嘅向日葵啊！大家都可以上到去佛山家啦，睇到佢嘅留言啦，同埋佢发上嚟嘅相，真系好靓好靓。向日葵象征住希望，我哋都希望大家心中永远都会有希望，同埋对生活嘅嗰种嘅美好嘅憧憬。好啦，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咁下星期呢同样嘅时间，星期六日下午嘅四点半到五点半都会有点点情意。咁下周再见啦。

0: 昼5:30。
1: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购物小程序"选购啦！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老方
6: 傍晚的5:30，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现时缓慢路段包括会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往山南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向，还有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105号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会是车到缓慢的。另外高速方面，现时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这个南沙大桥是车多，港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双向是车流量大的，港佛兆高速女水立家往鸭江方向是比较慢的。另外提醒大家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这个禅港路口往绿岛湖方向封闭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的，这个施工期间只是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的，这个工期要去到明年的5月份，请大家互相指教。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郑聪越讲越癫，越讲越癫。郑聪越讲越癫。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0: 苦。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嘅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咧，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边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嘅，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咧读粒。因为作为保留有中古音的入声字，真的有米粒跌落去个碗那种突突声的清脆感，粒粒是吗？嗱，无论你是自己煮饭定还是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是最强的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的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的话，转发这条片同埋你的饭脚一起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天讲住这么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看下唐代最强的景区宣传片，估不估到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的是，
2: 你收听紧的是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留言就话好听，最主要是我冇听过，我知道是李克勤咁样啊，唔使稿之外，听住李克勤嘅呢首歌叫做《屋企》，好多谢大家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想问下大家咧，收工之后咧，即系唔系讲今日啦，即系每日啦吓，咁总之你平时咧收工之后，你会去边度咧咁？咁当然有啲可能会讲话，我中意话俾你听啊，咁样冇得讲。可能你会去食饭啦，去行街啦，去睇戏啦，咁啊，但系最终啦，正常嚟讲啦，你都系会翻去一个地方，就系、是、呢首歌嘅歌名讲紧就系屋企啦，咁样。咁啊，今日咧想同埋大家倾嘅主题咧，亦都就真系屋企啊，啊唔系讲风水啊，又都唔系讲装修，咁而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倾下嗰种，即系你日日都喺度，咁但系未必咧会认真去谂佢咁样嘅感觉啦，咁啊，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谂到啲乜嘢粤语词呢？我欢迎你咯，除咗一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啦，亦都可以评论区里面话俾我听。我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谂到啲乜嘢粤语词呢？你好嘛，我系郑中啊，多谢捧场收听，越讲越掂。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

0: 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捏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呢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啦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望啊、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咁大做乜啊？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喺厨房整啲乜嘢餸。秒，喂肥仔，做乜眼秒秒啊？扮代表啊？立，数事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呢，好干净啊。OK， 一于喺度食饭啊。哨，佢嗰对眼呢，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厉呢就即係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厉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掘，我去亲嗰度呢，嗰个人都攞对眼呢掘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呢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係军训，被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斩，咦，睇到眼都唔斩下喎。眯，嗱眯埋眼就梗係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呢，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呢都係眼皮呢微微地咁合上，即係咁样啊，但係睇到嘢嘅。呢点呢同我哋广州话讲嘅眯就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我睇下留言啦，收到啦，就阿大飞话瞓觉咁，咁都啱嘅，即系讲到屋企谂起瞓觉，翻屋企瞓觉啊嘛。除咗讲翻屋企瞓觉啦，就嗱呢位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小肥羊咩咩就话食饭，严格讲啦，你呢个就持续喺度吃饭啦，就翻屋企吃饭咁样。咁都啱啊，系咪？翻屋企咪就吃饭咯。Abby 重重话会谂到嘅词就系翻屋企啦、翻归啦。系啊，讲到屋企，咁梗系会谂到翻屋企啦。粤语嘅正音读翻屋企，字面嘅意思就系普通话讲嘅回家。咁当然粤语我哋都可以讲话回家嘅，我正在回家咁。咁但系通常我哋翻紧屋企啦咁样。咁翻屋企咧喺广东话入面咧，比起回家咧，其实系多咗一层嘢嘅。佢唔淨只係一个动作，而有一种归位嘅感觉。你返工返學你都係讲去嘅。係咪即係去返工去返學咁样。咁就係返屋企就唔同喎，唔会去返屋企嘅。係直接就返屋企返回个返。咁关于屋企呢个词嘅来源呢，最得意嘅就话，虽然我哋成日都寫屋企就寫企我个企呀。咁但其实佢嘅本字呢，就好多人都认为，或者好多学者认为都唔係咁寫嘅。即系我哋写冇问题啊，即系沟通 OK 系咁写啦咁。其中一种讲法就屋企嘅本字咧，系都系读企，嗰、那个企咧就系双人旁，即系左边啊左右结构，左边系双人旁，咁啊右边咧就系奇怪个奇。如果有研究过或者有了解过呢个字就知道啦，其实呢个字就有两种嘅读音，一个读音就系读寄信个寄，第三声机己寄寄信个寄，而佢嘅二读字咧就系读奇啦。 啊，粤语嘅第五声。咁屋企咧就即系好多你认为系用呢一只字嘅，咁佢嘅意思就系居住嘅意思。咁所以屋企咁样嘅意思就话居住嘅屋，即系讲紧我哋嘅家咁啊。更加有趣咧就屋加上居住。呢种组合呢其实都受到少少古吴语嘅影响，即係大家会感觉嗰个词序係调转咗，居住的房子呢、这个同闽南话嗰种逻辑其实都好相似。呢啲现象呢其实粤语里面都唔係话少见，咁都会睇到啦，就即係其实佢係源远流长一路传过嚟，咁令到我哋会有呢种讲法。咁而第二种讲法呢就屋企两个字呢源自屋里屋归嘅意思。即系呢种讲法就话企啦，即系企鹅嘅企啊！而家我哋写就系一基因字嚟，咁佢嘅来源好有可能系有学者话咧，可能系屋里，即系屋企里面嘅一个音变。咁而屋归咧，因为部分嘅粤语方言，譬如话渝北话咧，直接将家咧就会叫做屋归。咁所以屋企呢个词咧，可能就系屋加上一个表示处所，又或者归处嘅字咧而演变而嚟。虽然呢个本字可能会有啱先讲过嘅企字啦，即系双人旁嘅奇怪嘅企啦，又或者可能系个女字啦，表女不一个女啊，又或者可能系个龟啦。咁至今其实好多学者都有佢哋嘅讲法或者讨论啦。咁但系其实无论系边一只字都好，最主要嘅大家嗰、那个表达嘅意思、指向嘅意思系冇任何争议，都系嗰样嘢都系好温暖嘅意思，就系、是、我哋嘅家。都唔知你有冇留意过啦，你每次讲翻屋企嘅语气咧，其实嗰个心情，因为你嘅语气唔同都争好远嘅。如果你话，唉，翻屋企，咁可能你今日好鬼攰啊，或者屋企有啲嘢你唔系咁想面对。如果你讲话好嘢，翻屋企，咁唔使问啦，今日你一定系好顺利啦，又或者屋企有啲你好想见到嘅人喺度等紧你啦，例如小朋友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哦，翻屋企。咁可能咧，你根本就冇乜感觉嘅，咗翻屋企一个程序嚟嘅啫，即系够钟咪翻屋企咯咁样。细个嘅时候，我哋讲放学翻屋企咧，哇，几开心啊！即系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博派狂派嗰个 logo 转下转下，六点几钟翻屋企又睇电视啊，冇压力啊，爸阿妈或者系爷阿嫲又煮好饭。咁大个之后咧，讲真，翻屋企可能会开始会变得会复杂一啲，有啲时候可能系责任嚟噶，有啲时候可能系逃避。有啲时候分分钟可能你唔知去边，咁我唯有翻屋企咯咁。所以翻屋企三个字咧，其实都特权嚟噶，唔系每个人都有屋企翻嘅，因为讲真真系有人冇家，有人唔敢翻，有人翻到去比唔翻喺嗰个时期里边会更加辛苦。咁所以讲真，如果你仲有一个地方可以叫做屋企，而你又可以话翻就翻，恭喜晒你，真系已经好幸福啦。啊，听首歌同屋企都有啲关系。

0: 爱过。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傍晚六点，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现时缓慢路段包括会有往期石门中学周边、红湖路、北环东路和黄海路的。除此之外，竹基南路、兴力红广场双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方向，以及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华路桂江铁路桥双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双向、叠南路市一中双向，都是车道缓慢。另外，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的方向，还有新桂南路近粮市场双向，都是出现了慢镜头的。另外，容山中学对开体育路、容新路105角道、三红旗大桥路往广州方向，也都是车流量大。再来看高速方面，现时广明高速富湾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都是车流量大，比较慢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9: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0: 喂，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读一首唐代最含蓄又最直接嘅情诗啦，好唔好啊？教你用粤语咧讲出最雅致嘅挂住你。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文青嗰啲暧昧短信啦，通篇一个爱字都冇，但系句句咧都系讲紧我爱你啊！嗱，红豆啊，信物发几枝啊，我对你嘅思念喺度生长啊，最后直接呼吁多采撷，快啲接受我啦！嗱，最关键嘅仲系相思呢两个字。粤语读相思，两个平声字连读，特别有嗰种缠绵不去、萦绕心头嘅感觉嘅。你知唔知咧？红豆又叫做相思子，天生心形半红半黑。王维用红豆喻情，就好似今时今日咧，我哋送心形朱古力一样咁浪漫。你最想将呢一首诗诶俾边个最特别嘅人啊？不妨将呢条片咧转发俾佢啊！再加多句，今晚睇完月光，不如一齐去糖水铺整翻碗红豆糖水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呢一首相思啊！等你需要表白嘅时候咧，随时拎出嚟开箱即用啊嘛！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拜拜啦，二米，拜拜绿豆。拜拜红豆，
7: 开心听，
11: 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11: 越讲越掂，
7: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1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0: 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8: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3: 越讲越掂。

多谢捧场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就系屋企两个字啊。咁头先讲话，如果系一提到屋企咧，你会谂起啲咩粤语词啊？咁首先就会当然会谂起咧翻屋企啦，谂起翻归啦，等等啦。咁啊，虫虫咧就话一般咧收工之后咧都系翻屋企度食饭咁样嘅。咁阿余云飞咧就屋企舒适啊，灵魂栖息的地方啊。多谢百事通留言啦，就话翻屋企咧，我哋老一辈咧叫做去归。咁样归去个归咁啊，巴拉巴巴巴咧话第一时间谂起狗窦啊，佢话阿妈咧成日都话咧我间房咧就成个狗窦咁样，咁但系你要记得我哋成日都有句说话咧，就话龙床啦就不如狗窦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冇问题嘅，你自己中意呢个都系一个好值得享受嘅东西啦。二手玫瑰话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啊，我想要有个家，而家枯树有花呢啲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真的好耐都冇听过呢首歌，讲真啦。

我睇下有人话啦，呢个版本第一次听，有啲好听，好耐都冇听，经典咩啊，即系经典咁样啊。系啊，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啊，成个创作灵感啊，主要都系佢当时十几岁啦，咁佢就半工半读咧，半年咧就搬咗三次屋企，咁就穷到咧就话都冇饭开咁样嘅，咁如果有饱肚嘅食咧，多数都系即食面啦咁样，咁亦都系阿潘美辰自己讲自己嘅亲身嘅经历啦，咁所以咧佢就将嗰种即系一个人喺出边啊，冲凉房都系要同人哋共享啊，分租屋啦，又要睇人面色啊，好多呢啲无助啦，就写得入首歌里面嗰啲面上流住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好多呢啲歌词啦，都体现到啦，佢缺少咗即系家庭温暖，咁然后对呢一种稳定情感呢、這个家嘅渴求。咁确实都好经典啦，即系正如啱先有人讲话李克勤嘅嗰首歌，咁里边有一句歌词讲到话，即系三千尺豪门，但系不是我屋企。咁其实呢首歌都好似嘅，即系都有讲话，虽然你有家啊，什么也不缺啊，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啊？咁样，即系意思话物质好丰富，但系都有可能情感系会好空虚，唔系话有钱就大晒咁意思。咁所以当年呢首歌喺上个世纪啦，1990年啦，都攞到咧第一届咧，即系台湾省嗰边嘅金曲奖。就是、年度的最佳金曲奖，如果冇记错啦，嗰一年我应该好似系十岁咁上下大咁样啦。今日咧讲紧佢主题咧，讲紧屋企咁样嘅。咁啱先咧就提到屋企啦，阿 Abby 咧留言咧就话，虽然咧屋企个企字，即系头先我咪讲话左右结构，左边可以系写双人旁，右边系奇怪个奇，可以读记。亦都可以读企咁样，佢话虽然呢个系粤语政治，咁佢话但系我比较接受咧就企我个企，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企字咧上方嗰、那个人字就好似个屋顶咁样，咁个人又觉得呢个解释又几啱嘅，又真系会系咁嘅，咁所以如果讲到屋企嘅话咧，我觉得就更多即系唔系话嗰个屋顶，即系我哋粤语嘅状态里边成日都会有个词会讲到就系有瓦遮头。字面意思就即系有瓦片可以遮住我哋个头啦，或者有地方住啦，有屋企可以挡风挡雨啦。咁就真系企我个企字上面呢个人字先似啊。咁呢个词通常都系形容一啲即系最基本嘅居住条件啦，就系、是、有瓦遮头。广东话入面咧，形容一个人最惨嘅状态之一，我哋会点讲？咁啊，梗系会讲话冇瓦遮头啦。即系意思就系连最基本嘅容身之所都冇。咁所以有瓦遮头咧，就唔净止话系有楼住，而系一种最基本嘅安全。即系你知道落雨嘅时候，你有地方去嘅；知道冻嘅时候，你系有地方避嘅。咁啊，旧阵时啲人讲啦，就话有瓦遮头，就算穷都唔使惊，因为有个地方落脚啊嘛，你就可以慢慢挨咯。咁至于一啲房价会比较高嘅城市啦，具体讲边啲啦，睇下大家自己点理解边啲系啦。咁又真係有时为有瓦遮头可能要挨好耐，好多人可能用一世嘅人工先可以换到佢自己认为嘅嗰个有瓦遮头啦。咁当然个标准有时唔同嘅，嗰份瓦究竟係值几钱呀，睇边度啦，係咪呀。咁但係讲真啦，有瓦遮头呢唔淨止讲间屋係几大嘅，即係唔係啱先歌词讲咩几多千尺或者点样係几靓几值钱。咁更多嗰个瓦下面呢，嗰个瓦只要我都鍾意头先个企鹅个企字上边呢、這个有瓦个瓦亦都好似个人字。咁包括喺下面呢，即係喺瓦片下面究竟有冇人等緊你先。有冇人同你一齐食饭先？阿肉麻啲嗰啲夜间心理节目呢，好多时候都会讲有冇一盏灯系为你而开呀。即系例如咁啦，系嘛？咁如果有咧，就算嗰度系租嘅，可能系细啲嘅，旧少少嘅，咁你都叫做系有瓦遮头咯。个人认为吓，因为真正遮住你嘅，唔系嗰块瓦，而系嗰份有人等住你翻去呢块瓦下面嘅感觉。呢样嘢就唔系话有钱大晒啦，更加系咪？所以钱好有用嘅，但系一定唔系万能嘅。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3: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4: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5: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FM 九十四点六，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讯，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粤讲粤掂。

0: 个节目先。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0: 系啊，咁啊讲到话开心听，开心讲啦，啱先啦嗰首啦，歌都有讲到啦，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系嘛？咁啊呢只歌其实唱紧系最简单嘅嗰种幸福啦，唔系话要几多钱，要几大间屋嘅，当然有嘅话更加好啦，系嘛？冇人会嫌多，但系有个人喺身边啊，就算真系嘅食面包都开心嘅咁。有瓦遮头最珍贵嘅，从来都唔系嗰块瓦吓，系瓦下片下面嘅陪住你嘅嗰啲人。啱先大家讲咗好多呢啲即係一讲到粤语里面啦，即係话屋企两个字你会諗起啲咩词啊，咁又话咩狗斗啊，又诸如此类啦，好多食饭啊，瞓觉啊，返屋企啊，返归啊等等啦。咁仲有啱先讲到嘅词啦，咁样。我仲有一个词会諗起嘅就係家头细务。呢个词呢就係讲緊屋企入面嘅嗰啲琐碎嘅杂务。煮饭啦，洗碗啦，扫地啦，晾衫啦，交水费啦，电费啦，煤气费啦，如果有电视机又要交机顶盒费啊，林林心心好多叽哩呱啦嘢嘅，即系每一样都唔系话好大件事嗰啲，但系加埋咧，哇，真系好烦嘅。有啲人话斋话我唔怕翻工嘅，我就系惊翻到屋企之后仲要做家头细务啫。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屋企入面有啲家头细务啊，通常啫吓，都系某一个人做晒。可能就是你啦，亦都可能是佢啦，咁样，亦都可能是阿妈啦，可能是老婆啦，咁当然可能可以是老公嘅，或者可以是老豆嘅，冇规定嘅。咁反而就是在屋企里面咧，就嘅嗰位咯。咁而其他人咧，其实唔系唔想做，而系通常咧都唔系好觉得好似有嘢要做咁，因为佢好负责任噶嘛，咁佢好快会记得你厕纸用晒啦，即刻会搞啊，雪柜里边有咩餸啊，啊边样嘢保鲜纸要掹住啊，冲完凉之后帮佢拖翻净干净嗰块地啊，一直淋淋沈沈呢啲嘢咧，即系就系所谓嘅家头细务，佢好琐碎啊，咁你因为呢啲琐碎嘅嘢，有人帮你去跟进呢啲琐碎嘅嘢，咁你先至有一个好企理嘅屋企。哪怕是企你的商人好的狗斗啦。如果你屋企有人默默咁帮你做呢啲嘢呢，你返到去记得啦，真係可以肉麻啲试下。你同佢讲一声喂唔该喎。咁可能佢会同你讲傻嘅咁。做咗咁多年啦，依家成日讲唔该咁样。但係点都好，我相信你同佢讲唔该，或者人哋同你讲唔该，嗰、那个被人哋讲唔该嘅人呢，心入面都会好暖嘅。即系我估嘅啫，咁如果你话唔系嘅，唔乱嘅，咁啊冇嘢讲啦，系嘛？即系屋企呢个地方系好奇怪嘅，嗱，你日日都喺度，但系你未必咧好认认真真咁去望过佢，你可能习惯咗有瓦遮头啦，吓习惯咗有人煮饭，啊习惯咗啱先讲翻屋企呢三个字，即系有屋企翻噶嘛，一直都系嘛，直到有一日，如果你发现，原来唔系所有嘢都理所当然嘅喎，咁。咁可能你会觉得咦好似系咪大个仔咗呢，有啲变化咗呢，咁样啊个电台佬喺度吹水系咁噏嘅啫。你觉得佢又真系一定会好感恩呢件事咩，咁共勉之啦，即系个人认为。最尾啦，即系喺节目去到行到去差唔多呢期嘅尾声，因为大家如果听开我平时节目都系从来都冇边期讲拜拜嘅。哪怕一拜就系一年几两年嗰啲都好似冇讲拜拜。咁反而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即系你喺屋企里边咧，如果俾你揾一样你又爱又恨嘅嘢，即系揾一样出嚟又爱又恨嘅，你会揾一样咩出嚟咧？即系你会觉得边样嘢系你啊又爱又恨嘅？有冇啲咁样嘅嘢？譬如系你屋企。

有个家人啊，或者系阿妈吟吟沉沉啊，或者你嗰铺床啊，或者唔知咩啦，反正就有冇呢样嘢嘅，有冇一样又爱又恨嘅嘢咧？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0: 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 目前

0: 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6: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2: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7: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8: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9: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1: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 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9: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5: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9: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9: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6: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 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5: 十二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9: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5: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9: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点10分至10点33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8: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7: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8: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7: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9: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3: I'm a big, big girl.
15: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1: FM
16: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

0: 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五天石洪阔海探听到消息，知道伍云照是去过朱家庄找朱产，然后才走的。第二日他们就去找朱产，
3: 阎王张罗摆酒煮饭，有现成的老牛肉、老鸡蛋，大家坐落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五天石就劝朱产带埋人马搬去南阳城里面，这样呢人马就可以合埋一起，而且有城可守。大家都说有道理有道理，就商量定了。朱产过了几日，带着村民就搬去南阳城里面，于是南阳城就渐渐成为人烟稠密、货物杂散的地方。咁朱家庄呢就剩返啲年老体弱嘅人喺度看门口喇喎。呢一日朱灿、张德禄、五天石同洪阔海一起饮酒。张德禄就话啦，你哋各位一边饮一边听，我有几句说话，你哋听下我讲得有冇道理呀。咁佢哋就话啦，有咩说话你即管讲啦。咁嘅，所谓人无头就不幸，鸟无翅不飞呀。既然我哋有咁嘅气势啦，又占领住南阳关，系咪我哋应该扯起之旗，大公子伍天石你又做南阳王？而家昏君杨广无道，天怨人恼。从古到今有咁嘅说话讲啦嘛，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啊嘛。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咁无德者应该让俾有德者。嗱，从今之后，你系自立南阳王，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各样事情都办得民心归顺嘅。咁我哋势力呢必定一日大过一日。终之有日呢就要攻打长安城。皇宫金殿唔通我哋兄弟就唔住得几日咩？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朱灿同洪阔海听佢就话啦，哦，冇错，有道理。伍天石我话啦，立南阳王系应该。不过我就唔做得，我要同埋阔海大哥去河北凤鸣关揾我兄弟伍云照嘅。计我话呢，南阳王仲系朱灿嚟做啱。洪阔海就话啦，冇错啊，阿朱爷，你敢唔敢做啊？嗱，而家你做南阳王，听日我哋杀到长安，你就系皇上啦嘛。朱灿听咗哈哈大笑话，我个打柴佬出身嘅穷佬仔，我怕咩啊？我敢做点啦？你哋大家保我，我就敢做南阳王。嗰三个人十声企起身话：你系南阳王，你就坐喺当中，以后打到长安，你就系皇帝。朱灿坐喺当中，佢话啦：咁既然而家我系做王，将来系皇帝，你哋快啲叩头俾我啦！哈，嗰三个人真系跪低喺朱灿面前叩头，佢话：我王万岁万万岁。朱灿就话啦，好啦好啦，我如果真係做咗皇帝呀，我封你哋三个做一字并肩王。咁三个人一起叩头谢恩，谢主隆恩。讲完四个人一起放声大笑啊。各位听到呢处，你哋会话啦，喂，咪搞搞阵咁。係呀，堂堂大隋朝就是被那些有肝胆的义士搞来搞去就推翻了的。那过了几天，南阳关的四门就挂起了南阳王的旗号，那面旗是长方形的杏王旗，上面有红葫芦罩顶，一左右是青短双边，下面是白短的灯笼穗，旗上面打横绣住三个字南阳王，下面正中是一个大月光，上面绣住斗大一个猪字。张德禄就帮手整顿队伍，又贴出告示。

讲明拌反隋朝嘅道理，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嗰啲被迫破产嘅穷苦百姓啊，就纷纷嚟投军，人就越聚越多，势力就越嚟越大。嗱，咁我哋以后讲到个四平山啊，截杀分军杨广，总共有18路反王啊。朱灿就系头一路反王啦。咁五天石同洪阔海见到南阳关已经立稳咗根基，就同朱灿、张德禄告辞，就要去凤鸣关揾伍云照。临走嘅时候，佢就嘱咐话：如果隋朝派兵嚟攻打南阳，呢度人手唔够呢，就可以去调陀罗寨同埋金顶太行山嘅人马。仲话如果揾到伍云照之后呢，佢哋就会尽快翻嚟南阳关嘅咁。两个人就起程去河北，咁呢算唔讲佢字啦。一讲下河北凤鸣关嘅元帅李子通，佢早就听讲伍家全家被抄斩嘅传言，但佢又唔敢冚唪唥信，个心啊15、16。呢一日，忽然家人嚟禀报话：姑爷伍云照嚟啦！咁，跟住伍云照抢步嚟到书房，跪喺李子通面前放声痛哭：岳父啊！李子通一睇呢个惨情，知道伍家全家被害是真的了，眼泪跟住叭叭声咁流。他连忙扶起伍云照，问起伍家的事，两个人又是抱头痛哭。李子通话啦：我那个苦命女，佢而家点啊？唉，我临出城嘅时候，佢尽节身亡啦。李子通当堂就晕咗。想当初喺长安城啊，李子通同伍建章嘅关系系最好嘅。李子通是最喜欢伍云照啦，喜欢他文才好、武艺好、人品好、相貌好。他自己是母仔，得两个女，大女叫做凤竹，二女叫做凤兰。李子通呢，就将大女凤竹许配了给伍云照。他结婚之后，夫妻十分和美。伍云照得闲呢，就时时进府同岳父谈诗论文，讲武论阵，唉，两翁婿系极之好感情嘅。后尾凤竹啊生咗个女，咪好好啦。唉，点知呢个苏虾女未满月就夭折，凤竹产后受风，亦都死咗。从此之后，伍云照唔去岳父屋企啦。点解呢？佢系怕岳父岳母见到佢就谂起佢哋嘅乖女啊，个心难过啊。李子通见到伍云照咁好咁懂道理，又将二女凤兰许配咗俾佢。今日一听自己嘅二女都死埋，点会话唔伤心到晕啦？等李子通醒翻之后，伍云照将妻子写嘅信交俾咗岳父。李子通一边睇信，一边流眼泪，佢话：云照，你唔使急啊！先王已经死。

0: 现咗面悲喜交集。佢两个人就将喺南阳关立咗朱灿做南阳，佢猛咁劝李志通亦立起反旗。伍文昭同李志通话啦：，我虎大人，你话去揾杨林讲道理啊，我睇亦都系空费口舌嘅啫。就算佢平咗你，话分君错咗，你又点呢？人都死晒啦，硬有道理有咩用啊？李志通听大家咁样讲，下咗决心啦。佢话：第二日冯明君成化及将奏章俾佢睇啊，佢都唔理得咁多啦。读书地方官啊，就乘机敲诈勒索，好多人家为咗自己嘅女啊唔好被选中，就冇好多人家搞到骨肉分离。
1: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

0: 量够年份。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天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7: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0: 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 家人有约，有你，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0: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人这一生有很多不公平，只有快乐是人人只要努力就能拥有的。我觉得那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也是人一种情绪的表达，又或者往深了说，开心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只要你内心阳光，看待任何事都用豁达开朗的角度，其实你是可以开心起来的。无论你现在受多少委屈，你都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扬眉吐气，能够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感到开心。

我相信梦想也是可以转弯的，就像方文山在奇葩说里面曾经分享的，说不一定要走直线，不一定要坚持的头破血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然后会朝着那个方向坚持，每次遇到的挫折就是一次转折，当不能直线抵达的时候，需要有转弯的智慧。水能至大海，就是因为它巧妙地避开了所有障碍，不断地转弯前行。一件事情的成败往往并不在于起点，而在于拐点。每个转折关头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而每个新的起点都让我们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转弯可能会让梦想迟到，但梦想绝不会缺席。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想面面俱到，最终将精疲力尽，什么也做不好，所以尽量缩小目标，专注于一处，那就是成功。获得成功的黄金法则就是把你的精力、思想和本钱全部集中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瞄准一个目标前进，并下定决心，为了实现那个目标。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巴黎饮食中曾经写说，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踏实、冷静。一个人的实力就像酒一样，经过时间的沉淀，会最终散发出馥郁的香味。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谁能更有耐心耐住寂寞，不断给自己充电积累，谁就能有触底反弹的机会。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熄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7: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8: 你还在身旁。
9: 我相信没有任何计划的学习都只是作秀而已，任何没有走心的努力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所以我们说，努力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勇气，更有信心，无惧风雨，勇敢前行。这个世界从来不会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每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藏着无尽的努力和付出。所以我们说，努力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头禅，而该是人生常态。真正对自己负责的人都在不动声色的努力，然后习惯用结果说话。既然选择了向前，就不要只是说说而已，要去拼尽全力做这个样子。

卢梭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曾经写，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能够放得下，他就越富有。所以千万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纠缠久了，你会烦，会疼，会讨厌，会累，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一个放字，千般哲理，运用的好，就会使复杂的生活回归简单，纷乱的思绪回归明晰，而浮躁的心境回归淡然。放下作为生存之态，是化龙后的点睛，也是深刻后的平和，更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号星期二上午八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我相信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因为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感情的对抗战中，赢了面子会输了情分，往往死撑到底的人最后都是孤家寡人。所以很多时候弯腰低头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捡起丢掉的幸福。尤其在伴侣之间、一家人当中，学会让步才有机会拥抱爱情，享受更好的婚姻。很多人说婚姻不幸福，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缺乏友谊。我们不会对友谊要求太多，却在婚姻生活里斤斤计较。所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胸襟和一种涵养。

富兰克林曾经告诉我们，他说，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良好的品格、优良的习惯、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被假设所谓的命运打败的。生活就是这么残忍，冬天你怕冷，所以躺在被窝里的你就会输给那些坚持锻炼的人。早上你赖床，所以每天多睡十分钟，你会输给那些早起十分钟的人。坚持早起不仅能够让我们远离疾病，收获健康的身体，每天保持朝气蓬勃，还能调节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保持着轻松愉悦、积极向上的状态。在早起的时光中不断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成果，才是人生中最好的砝码。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Don't wake me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了百辉的畅享礼月月饼给你们，这款月饼升级了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蛋黄莲蓉月，还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吃下去口感清爽不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吃都没压力的，八个装才98蚊一盒，
2: 那你买多几盒送给姑妈舅父地啦。
1: 收到，马上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3: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手，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

0: 我先够稳，
1: 零蚊从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4: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8: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4: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7: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8: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7: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9: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7: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7: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2: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7: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3: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4: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 小区也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3: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5: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3: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6: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3: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7: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3: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

0: 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 过去24小时，俄军

0: 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实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咧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不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即是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什么，有什么办法呢？
10: 我们是要去表扬他愿意主动跟我们沟通的这个行为，我们去鼓励小朋友去大胆地表达内心的想法。譬如说当他主动跟你分享校园趣事啊，提出我今日不想去公园，我想去图书馆啊，即提出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就要及时地表扬他这些大胆沟通大胆表达的一个行为啦。表扬这个沟通的行为呢，令到他感受得到我愿意表达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更加愿意跟家长沟通啦。跟小朋友对话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使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那些负面的批评。小朋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很正常，因为他年纪小嘛，他很多事情他不懂具体怎样处理嘛。我们看到他犯错，家长就要避免去批评。比如说他写作业的时候在玩笔，你就不要去批评他了，哇你做什么又是在玩啊，你几时写得完啊，这样。那我们可以怎样说啊，嗱，我哋一齐先将多余嘅笔啊文具收起嚟先。你认认真真写15分钟，妈咪同你睇住个手表，睇下今日会唔会比琴日快2分钟。
9: 嗯，
10: 写完之后多出嚟嘅时间，我哋可以再去玩玩具。
9: 嗯，
10: 咁样好唔好？即系我哋可以俾一个建议佢，用正向嘅语言去俾佢感受得到，家长其实喺度帮紧我，唔系去批评同指责我。温柔的话语他更愿意配合。
9: 嗯，而且呢，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其实他无论是负向语言都好，他都会听成是正向。即比如说你又再玩笔了，是不是？所以他下次他就会又再玩笔的了。即你越说他你不好做什么，你发现他就会越容易做什么。这个在低龄的小朋友里面是很明显。
10: 其实你这个负面语言是强化了他的负面的行为。
9: 哎呀。
10: 所以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这些负面的评价。
9: 是啊，就是说你做作业真的写的字真的工整了。那 你每次都说他你写的字很工整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强化了他这个好的。
10: 我下一次我试一笔一画认真写。
9: 是啊。
10: 简单概括起上来呢，其实小学低年段小朋友的那个沟通密码就是12个字了。用心陪伴，内心倾听，用爱理解。家长朋友呢就需要转变一个沟通的思路，要学会用孩子的方式跟小朋友展开对话，从一个说教者变成一个倾听者，从要求者变成一个引导者，用他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我们展开沟通。在这个低年段呢，如果家长将这个沟通当作成为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就能够容易同他建立起彼此信任、彼此理解的亲子关系。

0: 系啦，让小学低年段成为孩子启蒙沟通的黄金时期。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2: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嚟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嗱，麦医生，上期咧我哋讲完咧点拣种植体咧，今期咧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5: 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4: 冇错啦，就系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係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嘿，真係进退两难喎。
5: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尾变咗两万蚊，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4: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5: 嗱，其实係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啊，或者有炎症啊，我哋啲骨头呢越嚟越少。咁好比如係咁样嘅，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面，慢慢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咧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咧，我哋啲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咧，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啲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咯。
4: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5: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咧，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只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咧，发觉好似张纸咁薄，所以咧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4: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咧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咧？
5: 其实呢个咧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噶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咧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咧坐住喺度360度转一个圈咧，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哇，呢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4: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系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咧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啊嘛。而且想种牙咧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5: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4: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5: 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4: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净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嘅啫噃。
5: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咧？骨粉其实咧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咧呢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4: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 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5: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4: 咁啊，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5: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 V to 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在上颚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的骨头，打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十二到十四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4: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5: 啊。系冇错噶 ，V to 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呢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4: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喎、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5: 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呢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4: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5: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4: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咧，你为咗只牙咧周围扑，不妨咧嚟揾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啦。
5: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咧，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咧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噶，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噶。
4: 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6: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路段咧，佛山大道车程至桂华隧道位置就往大力方向有慢，佛山大桥位置咧就往蓝石方向有慢嘅。咁再睇咧就系有呢个海八路嘅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啦，桂丹路喺上柏桥往丹灶嗰度有事故，占咗中间嘅车道嘅。南海实验学校对开位置系往白礼，105国道嘅鼓楼路段系往广州。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监控中心话咧，被冲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影响，车龙排咗1公里。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是大田。
6: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凯峰。
7: 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午后有雷阵，气温是在25到31摄氏度，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65%到95%。
4: 接下来会怎么样？
7: 展望明后两天的话，我是雷雨天气为主，就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在25到33摄氏度。
4: 好的，谢谢。
6: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唐日峰带岛赴杭州、上海拜会有关企业同单位，精准对接优质资源，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牟志平到顺德区调研，强调要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支持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6: 佛山36个品牌入选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名单。
4: 广东上线10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最高补助30,000元。
6: 央行连续4日开展隔夜逆回购。
4: 中国位列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第二。
6: 下边系新闻的详细内容。
8: 早知佛山。
6: 9月9日到11日，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带队赴杭州市、上海市拜会有关企业同单位，精准对接优质资源，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唐日峰一后先后走访了杭州新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上海数字世界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平台科技创新，以及在佛山投资项目规划建设等情况，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并且签署相关合作协议。每到一家企业同单位，唐日峰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其为佛山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且介绍佛山在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他说希望各企业同单位坚定选择佛山的信心，佛山各级各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和各企业同单位对接交流，做好要素支持、服务保障，努力实现更多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
4: 唐毅峰仲强调，佛山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统筹推进传统、新兴、未来产业三战齐发，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将招商引资和增资扩产作为关键抓手，用足用好各类产业基金，聚焦重点产业方向，精准发力，着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鼓励支持本地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加快形成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要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积极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互相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佛山转化落地，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一到八月，佛山市内增资扩产项目有488个，同比增长 15.6%，签约投资总额18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8%。
6: 市长牟志平近日到顺德区深入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和企业发展一线调研，强调要全力以赴揸项目、促投资、稳增长，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支持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牟志平首先来到佛山500千伏宏伟输变电工程现场项目，察看工程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规划、施工组织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这个工程是全市重点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堵点难点问题，推动项目早建成、总投产，进一步完善电网结构，提升供电能力。
4: 随后牟志平来到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听取企业的产品结构、产能布局、市场经营等情况介绍，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扎根佛山，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持续深耕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在广东新灵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牟志平详细了解了企业基础建设、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希望企业瞄准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抢揸人工智能和算电协同发展机遇，创新推出更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品。
6: 在其他方面，省工信厅公布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名单，全省216个品牌中，佛山占据36席，入选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其中包括佛山陶瓷、佛山铝材、三水饮料、三水建材等四个区域品牌，以及美的、海天等32个企业品牌。从这次入选的品牌结构来看，佛山品牌覆盖了历史经典、时代优品、潮流新锐三个维度。在历史经典方向，石湾肉冰烧作为佛山传统品牌代表入选，体现了深厚的岭南文化底蕴。在时代优品方向，万家乐、东鹏、健力宝等一批质量过硬、美誉度高的优质品牌成功入库。在潮流新锐方向，云米、德意马、林氏家居等新兴品牌展现了佛山消费品工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品牌梯度培育体系，佛山头部品牌实力持续领跑，美的、海天、蒙娜丽莎、荣星、科龙等五个本土龙头企业品牌成功入选中国消费品名单。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闭幕，这届服贸会达成了7类一共1200多项成果，佛山四家企业入选广东馆展示，一家企业是独立参展，覆盖了数字技术、高端装备、国际医疗、工业设计、非遗文创等多个服务贸易的前沿领域。展会期间，广东省商务厅举办专题推介会，美云智数、科达制造、佛山复星、禅城医院三家佛企依次登台露演，折射了这座城市从佛山制造向佛山服务转型的坚定部分。

0: 财富中文版发布最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单，佛山有两位女企业家上榜，其中汉南环境总裁金铎更上主榜单，东鹏控股副董事长兼总裁何颖入选未来榜。两位女性领导者分别来自环保服务和建筑陶瓷领域，恰好影射出当下商业影响力迁移的两个方向，全量时代的精细化运营能力和年轻一代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重塑。
1: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佛山超过 97% 的涉企高频事项实现了网上办、指尖办、免证办，但是企业群众仍然对政策存在不熟、流程不清、填报不准等问题。禅城区就创新打造小禅专员政务闪送服务模式，将服务精准送达到企业家门口和项目建设的最前线，破解企业群众的急难愁盼。请听报道。
2: 禅城区潮安地铁上盖金柏中心施工现场，20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金柏中心项目已经全面转入内部装修阶段，下个月就会迎嚟验收。禅城区镇两级行政服务中心的小禅专员提前介入，主动行入工地，为项目开展联合验收专项指导服务。小禅政务专员陈思华话：
3: 我们过来就给他们做联合验收的提前介入，联合验收事项的梳理，具体每一个事项它涉及到的一些核心材料，我们会给它具体的展开进行一个讲解，还有一些现场验收流程、人员的安排，还有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是从他们拿地之后就开始去接触这一个项目了。企业有需求的话，那我都尽量是来到项目现场去给企业提供服务。
2: 小禅专员团队统筹整合税务、市场监管、招商以及各镇街的政务力量，搭建起一企一专员、政企结对、全流程跟进、闭环化解难题服务机制，推行统一受理、衔接顺畅、响应及时标准化服务模式，通过进企业送招商政务服务、进项目送帮办代办服务、进园区送专员驻点服务、进村居送数字便民服务的四进四送举措，将政务服务窗口延伸到企业家门口，推动政务服务由坐等上门向主动跑腿深度转变。金柏项目总经理郑俊贤说：政府的高效服务解决了企业的实际问题，
4: 在这里面感受到政府的这种高效政务闪送来解决我们企业的一些需求，跟我们做了大量的沟通的工作，拿地即开工。我们在地铁连通口连线的开发上也非常的高效的进展，非常顺利，所以是在开业的时候我们地铁连通口就可以打开。
2: 今年以来，小禅专员靠前服务精准对接，累计服务企业近250家，为130多家企业同项目提供帮办代办服务，组织60宗项目开展现场联合验收，破解跨部门协同办事难题超过150项。政务服务成效持续显现，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工单同比下降 40.9%， 累计收到企业群众表扬信180封，市长直通车表扬工单58条，满意度 99.98%。以上是莫璇、何顺伟的报道。
0: 第三届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专利检索分析大赛决赛近日在桂华实验室举办，今年的赛事首次落地佛山，以检索公关强核心、跃马扬鞭启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省各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领域超过300名选手报名参加。今年大赛创新设置快保护机构专业组和公共服务综合组两大组别，聚焦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和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搭建起高规格专业化的竞技交流水平，亦都是全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队伍一次高质量的实战检阅。
1: 德国科德堡优特医疗专长供需对接会近日在南海大力举行，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广东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十几家公立医疗机构，以及仲有多家康养机构参会，聚焦高端医用敷料嘅领域开展精准对接。下一步，南海区将会进一步落实招商项目落地全流程服务机制，持续打通本地供应链对接通道，为医疗健康创新产品落地提供全链。

0: 条支持，助力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1: 顺德龙岗发布月龙湖未来生命制造研发总部社区概念规划，这个总部社区将以罗恩星汉未来生物制造中心项目为链主核心企业进行打造，规划面积大约1000亩，打造环湖生物制造创新走廊。三大未来产业方向为细胞治疗、合成生物实验室、巨新智能。罗恩星汉未来生物制造中心项目是月龙湖未来生命制造研发总部社区首个生物制造项目，总投资大约7000万，主攻基因合成和细胞治疗等前沿研发，将建设 GMP 级全自动细胞培养平台研发总部，打造全链条全自动研发能力，并且引入院士机构，集聚一批生物医疗器械初创企业。
0: 第二届迎海渔博会暨海洋牧场产销对接会过去3日在佛山迎海水产交易中心举行，融合产业对接、商贸交流、民生消费多重场景，通过专场推介、重磅签约、行业研讨等系列活动，汇聚全省渔业优质资源，畅通水产产销循环。而家佛山已经布局12个海洋牧场的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达到68.86亿元。
1: 昆鹏一号优质黑猪成功落户佛山市三水区骆家庄养殖有限公司，标志着由佛山昆鹏现代农业研究院主导培育的优质高效猪新种质正式在佛山实现规模化养殖。鲸鹏一号黑猪由佛山昆鹏现代农业研究院唐中林研究员团队选育而成，目前已经进入第5代选育阶段，兼具肉质优、生长快、耐操治、抗病力强等的核心优势，有效破解了黑猪高效不优质、优质不高效的矛盾。昆鹏苑和骆家庄养殖公司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常态化选派研究生进驻企业，通过技术支撑有效提升企业的育种效率和遗传改良水平，进一步丰富企业的种质资源，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0: 2026年高明区馨香青年电商直播大赛暨乡村新农人培育计划明货出圈专场直播在高明牛街直播间举行，活动聚焦牛街的特色产品，将青年电商实践和地方美食文化推广相结合，助力牛街好物拓展线上市场。在直播现场，由本土新农人、馨香青年、应届大学生、短视频达人共同组成的参赛选手轮番上阵，围绕高明牛礼等牛街特色手信开展推介，通过产品展示、特色讲解和互动答疑，向线上观众介绍牛街好物。跟住落嚟赛事咧，会继续完善赛事实践、技能培训、资源对接、长效陪伴嘅全链条新农人培育体系，结合本土产业同特色消费场景，为创业青年新农人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1: 佛山市红十字会设喺佛山地铁2号线石梁地铁站站厅层嘅红十字应急救护体验站投入使用，呢个系佛山首个喺地铁站内设立嘅应急救护体验站。配备了智能心肺复苏模拟人、自动体外除颤器、训练机以及是海姆立刻急救训练马甲等设备。市红十字会说，下一步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创新培训形式，拓宽宣传覆盖渠道，持续推动应急救护进公共交通工作，不断扩大急救知识和技能的覆盖面，切实提升一线从业人员的应急救护能力。
0: 在啱过去嘅周末咧，粤超八强赛嘅次回合，佛山队客场1-2咧不敌梅州队，咁啊两个回合总比分1-5咧就止步于八强啦，结束呢一个赛季嘅粤超征程。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迷苍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

0: 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0: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0: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啦！
2: 早晨，从946出发。
3: 早知佛山，
4: 继续翻嚟节目。过去五年咧，佛山有18座客运站关停，又或者咧系要调整业态。咁唔少老牌车站咧就唔再只靠卖车票过日子啦，而系咧通过改造场地、新增服务嚟盘活闲置嘅空间。小强热线栏目去过多个有代表性的客运站场睇过，请听报道。
5: 大力汽车客运站的候车大厅旅客不多，曾经一排的售票窗口全部停用，只在进站口留了一个人工窗口，负责卖票、安检这些基本服务。工作人员说，从2020年开始，长途客运的客流和班次一年比一年少，车站只能够缩减人手，压缩规模。现在车站已经没有自营班车，只是负责长站保障，将大量闲置的场地和铺位租出去，靠引入新业态来维持运转。现在站内进驻了两家品牌的出行服务中心、新能源充电站、自助洗车站，还有一家配套酒店。不少新能源车主都说，改造之后的配套很贴合日常用车需求，而且这里的充电价格很实惠。
6: 行条方便啊，好平啊！呢度系应该差唔多最平嘅话，呢度1蚊鸡，你去边度充先？最低5毫子到3毫子一度电，唔系话我哋，大家都方便，电车嘅人都方便。
5: 不过依附客运站经营嘅配套酒店，日子就唔系咁好过啦。店家坦言，酒店客流同客运站人流紧密相关，随住客运客流逐年减少，生意受到唔少影响，而家都喺度谂办法转型。
7: 也是一个相辅相成嘛，就毕竟给过来的旅客提供一个临时的落脚点。之前呢，像客运站人流量比较好的时候呢，是对我们酒店提升是比较大，但你也知道现在的对客运站的一个冲击，所以呢是略微相比以前是有很多的一个下降。酒店行业也好，客运行业也好，都是说在一个逐渐往下，相比以前呢，酒店面临的挑战也是比较大的。
5: 而顺德陈村客运站就将成块土地的价值重新激活，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原来的陈村客运站大楼招牌已经换成了前行水上运动中心，正门还在施工收尾，侧门已经对外开放，场内泳池、水上滑梯、游乐设施一应俱全，今年暑假吸引了大批家长带小朋友来玩。2009年投用的陈村交通中心是当年陈村首个标准化客运站，总投资超过1000万，按照二级客运站标准建设，承接省内外长短途客运，亦都是顺德对接广州的重要交通节点。后来随着高铁、地铁、私家车等出行方式越来越普及，传统长途客运持续衰落，这座承载一方交通记忆的客运站在2021年正式关停。今年8月初，顺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用乡愁情怀赋能城市更新，推动陈村客运站、顺德客运总站等老站场、老街区迭代升级，变成市民喜爱的活力新空间。亦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村客运站旧址改造的水上运动中心正式开业。这座沉寂多年的老站场彻底告别客运使命，以全新的文体休闲姿态重新回到市民的视野。新场馆负责人介绍，项目不单止简单的水上乐园，未来还会增设游泳馆、健身场馆、游泳培训等的业态，打造一站式全民健身休闲空间。而客运站旧址地处城区主干道，周边小区密集，常住人口多，区位优势突出，非常适合做普惠性的民生配套项目。
8: 客运站所处的位置肯定是还不错嘛，现在客运这块业务逐步的减少嘛，它资产就闲置了嘛，那我们就做商业开发，这个水上乐园只是一部分喽，我们里面还有健身房跟这个游泳馆，我们也是刚好调研到这周边也没有做这个水上乐园比较好的这个

0: 项目嘛，但是周边的这些居民啊小孩子还比较多啊，那我们就做这个配套嘛。客运站嘛，它的周边肯定是人口比较集中嘛，啊，我们就开了一个月，八月份的话我们客流量15000多人。
1: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的报道。
2: 区域要闻，
3: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高明区近日组织开展媒体采访活动，探寻高明牛街，从一头牛到一条街，到一条产业链，一成烟火气的蝶变密码。自从去年10月正式开街以来，街区累计接待客流120万人次，全网传播量超过6800万人次，日均客流从改造前的800人次飙升至3000人次。今年一至八月，街区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
4: 2026中华名厨大赏赛近日在东莞举行，南海的餐饮军团斩获2金6铜的好成绩。未来就南海区餐饮业协会会持续搭建高品质的行业竞技交流赋能平台，带领会员企业走出南海，对标前沿，精进技艺，持续传承创新，岭南粤菜文化，助力南海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由南海机关会议中心一层原有办公仓储空间改造而成的南海好物展厅，近日开展爪爪引力场萌宠市场，手作好物和特色小食一字排开，展厅内同样都是人来人往，市民拣选心仪的南海好物。这个是展厅常态化运营的第七个星期，亦都是九月萌宠主题周末市集的首场活动。9月25号，吕水好物馆将会在吕水镇新联工业区开业，这个是南海好物区级经验向镇街覆盖延伸的又一实践。
4: 三水区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西南街道第11小学举行，设置有气象科普、佛山西甲机器人足球竞赛、无人机飞行体验、机器狗互动等13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将前沿科技送到青少年的身边。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三水区会统筹推进校园嘉年华、科普研学游、科普大讲堂等系列活动，活动会持续到今个月底。
3: 旅港南海商会阅读中心在南海中学揭牌，阅读中心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藏书60000册，由旅港南海商会捐资80000元建设，设有阅读空间、阶梯室、报告室、会议室等功能场室。
4: 南海区困难群众心理赋能支持计划第四期星卡筑梦爱伴同行活动近日在官窑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聚焦孤独症普系儿童、困境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关爱成长。现在系列活动已经开展了4场，覆盖超过60户家庭。
3: 广东省写作学会工业文学专业委员会在顺德龙岗挂牌，同步落地广东省写作学会工业文学顺德龙岗创作基地，这个是全省首家省级工业文学专业委员会。专委会将立足顺德龙岗，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组织广大作家，深入车间企业，挖掘企业家、产业工人鲜活故事，创作更多有筋骨、有温度的工业文学精品。
5: 早知佛山，
4: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上线10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覆盖遗传代谢病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救助等类别，救助对象覆盖孕妇以及18岁以下患儿，最高补助30000元。
3: 2026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显示，中国位列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第二。这份报告是建立在生存系统、运载系统、通讯系统等软硬件指标，聚焦以星际联通为导向的太空基础设施，评价对象覆盖全球48个经济体。
4: 央行发布公告，今日到17号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是6000亿元。这款今年6月全新亮相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是再度连续出手。
3: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将于10月1号正式登陆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院线。另外，德国、荷兰的中秋节特别点映活动将在9月25号抢先开启。
4: 呢次量就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一下反诈，请嚟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嘅民警分析涉脑诈骗嘅最新趋势，拆解常见套路，分享防范建议以及就是家属应对嘅策略。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6: 早上8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